Namo Dharmaya, Namo Sanghaya, Namo Sanghaya.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全民阅读小知识。
5: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6: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5: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6: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5: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6: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5: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6: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5: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7: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8: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恰逢夏至节气，一年里白昼最长的日子。今明两天，镇江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一轮的降水会在23号逐渐减弱，随后几天呢将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呢在21到30度之间，闷闷的晃悠，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的梅雨表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有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8度。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带一把伞，今晚尽量早一点回家，别和大雨赛跑。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4: 嗯，再睡会儿。
5: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6: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5: 干干干。
3: 还不睡，
5: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5: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3: 嗯，再睡一会儿。
5: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3: 哟，不嫌清淡啦？
5: 哪敢呢。
3: 睡吧。
5: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7: 大妈，快点儿！
3: 来了来了。
7: 啊！
5: 怎么了？
7: 踩到狗屎了，真讨厌。
3: 别急，妈来处理。
5: 这养狗的手上带张纸处理一下呀。
7: 就是啊，
3: 这遛狗啊，不仅要牵绳子，还要注意环境卫生。
8: 做犬的主人，更要做文明人。
9: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2: 生活方式
11: 快乐加速度，
12: 聆听的快感，
11: 聆听的快感，
12: 聆听的快感。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
5: 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昨天今天似水流年，光阴故事冬季校园，那如风少年，好久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在20到2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需要提醒大家，G2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受到施工影响，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1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北纬15度，东经133.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160到24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60公里。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23号晚上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前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广大用户尽可能关闭 APP 非必要定位、相册、通讯录等访问权限，视情重置本机的广告标志符，关闭广告跟踪等相关权限。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到底什么样的车才安全呢？普遍有种论调啊，就是车皮越厚越安全。消费者认为欧美系的汽车更安全，日韩系的车皮儿薄不安全。理由就是汽车就是铁包肉，外面的铁一定是越厚越硬越好，才能保护车内的司乘人员。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车皮越厚就真的越安全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汽车安全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有的人关心汽车有几个安全气囊，有哪些安全措施，有的呢却关心车皮的厚度。其实车皮的厚度跟汽车安全基本是不搭边的。事实上啊，主流厂商车皮厚度在 0.7 到 0.9 毫米之间，加上油漆的厚度也就是在 0.85 到 1.05 毫米之间。那有人会说了，这中间一毫米的差距也不小啊，但是在高强度的碰撞当中，这样厚度的车皮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单靠车皮的话，在碰撞中极易成为一堆碎铁，同时车身位置不同，铁皮厚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车顶处的钢板，设计时就会考虑到天窗积雪等因素，往往会比其他处的车身要厚许多。
1: 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

再来继续，车皮厚薄能不能和安全划等号这个话题啊，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车皮薄就是不经撞呢？大概是因为啊，在人们的直观想象中，一旦车子遭受碰撞，薄的车皮变形大，自然不安全，反之，厚的车皮更安全。事实是这样的，当车子发生碰撞而变形，车子的变形程度取决于车架结构的是否合理，而不是某一块车皮。换句话说，车子所承受的碰撞力的传递路径是车架，而不是车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曲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车架和安全的关系。车身结构呢，就相当于是房子的横梁以及支柱，而房子的承重墙是不可以拆卸的，不然房子结构那么就会受损。再来打个比方啊，两款质量不同的手机分别从50米高的地方跌落，不管是哪部手机，基本都会摔得稀碎。那车辆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你车皮越厚，受到的伤害就越小。车身最外层可不足以你抵抗全部的伤害。假如车身结构十分的稳定，那么你所受到的伤害就会越低。发生碰撞时，真正能保你命的是防撞梁和 ABC 柱，它们的强度和硬度才是被动安全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和您来聊，来听水木年华的《启程》。

其称典型的校园民谣作品，朗朗上口，没有配乐的前奏，而是清唱出前奏的部分，运用和声来进行曲调的渐强，然后带出整首的旋律，并让这旋律更加趋于明亮与节奏感。曲子并没有太复杂，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刻画出歌曲的层次，给人一种力量与振奋感。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向明天进发。这首歌既是创作者内心的写照，也激励着无数人坚守心中最初的梦想，追求永不止步。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皮厚薄和安全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恰逢夏至节气，一年里白昼最长的日子。今明两天，镇江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一轮的降水会在23号逐渐减弱，随后几天呢将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呢在21到30度之间，闷闷的晃悠，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的梅雨表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有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8度。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带一把伞，今晚尽量早一点回家，别和大雨赛跑。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爸妈，快点儿！
3: 来了来了！
2: 啊！
4: 怎么了？
2: 踩到狗屎了，真讨厌！
3: 别急，妈来处理。
4: 这养狗的手上带张纸处理一下呀。
2: 就是啊。
3: 这遛狗啊，不仅要牵绳子，还要注意环境卫生。
5: 做犬的主人，更要做文明人。
6: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让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车皮厚薄和乘车安全。在碰撞实验当中，某品牌的汽车看起来车皮很薄，但其安全车身却采用了强度高达1480兆帕的超高强度的钢板，不仅降低了车身重量，也撑起了汽车的安全保障。那在测试当中，该车三项实验后，乘员舱的结构均保持稳定，车内假人受到的伤害很小，最终以高分获得了5星级的评价。可见啊，车皮的厚薄与安全不成正比，钣金材质显然更重要。那么车身的哪些部位的硬度最高呢？歌曲之后我们来为您揭晓。

荣光是高进作词作曲，叶世荣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向荣耀和岁月致敬的歌曲，记录了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探索，向着梦想启程的执着，是一首正能量满满的励志歌曲。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来，虽然车皮厚薄拯救不了我们的安全，但是关键部位却能对我们的安全起到防护作用，强度最高的部分就是离我们驾驶员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的汉子这首歌尽显洒脱与气度，充满雄性之美。如果评选华语硬汉歌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把票投给林子祥。眼下歌坛暖男鲜肉盛行之下，像林子

像这样雷霆万钧、气势如虹的男歌手，真希望啊再多来上一打。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车皮厚薄对车子安全确实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车架结构、材料、缓冲吸能等因素才是真的汉子。衡量一款车是否安全，不是车皮越厚越好，更不是越薄越好，应该是软硬结合。在需要碰撞吸能的区域，必须是有软的吸能材料，也有高强度钢材进行抵抗冲击，进而减少撞击对驾乘舱的挤压。当然，车皮也不是越薄越好，太薄像易拉罐，连组。

节目的最后，我们提醒您，如果您看车选车时，别再轻信销售人员把车皮厚薄与安全挂钩的曲解，毕竟车身结构才是汽车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推出年代越久的车型，由于设计水平受限，安全性能往往较低，而车型越新，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在20到2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还是有少量的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其余苏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暑期办证高峰将至，为全力保障群众出国出境商务旅行等需求，镇江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出入境证件延时办专场服务，这次延时办专场时间为6月22号周一至6月26号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市民中午也可正常办理出入境证件，全市8个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5间同步对外开放，包括市公安局、京口、润州、丹徒、经开区分局、丹阳市、阳中市、句容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本次专场开通加急绿色通道，符合紧急情形的可申请优先办理，不收取额外费用。具体可加急办理情形和所需材料，可登录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查看。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最近发布，5月份镇江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3%，环比持平，和去年同期相比，5月份8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5涨3降，其中衣着价格、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交通通信价格、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都有不同幅度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下降0.4%，居住价格下降0.2%，医疗保健价格下降4.3%。和去年4月相比，5月份8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4涨4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4%，衣着价格上涨0.7%，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0.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5%，居住价格下降0.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0.4%，交通通信价格下降0.4%，医疗保健价格下降1.0%。进入6月，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我市迎来白蚁纷飞高发期。市住建局组织市白蚁防治所深入多个社区开展白蚁防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守护居民房屋安全及财产安全。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开展白蚁防治进社区、进物业、进老旧小区系列宣传活动，一方面常态化做好科普引导，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强化新建房屋白蚁预防监管，畅通群众报修渠道，严厉打击非正规消杀乱象，全方位筑牢住房安全防线，守护市民安居生活。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

0: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6: 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

名人点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核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大会堂的演奏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恰逢夏至节气，一年里白昼最长的日子。今明两天，镇江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一轮的降水会在23号逐渐减弱，随后几天呢将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呢在21到30度之间，闷闷的晃悠，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的梅雨表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有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8度。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带一把伞，今晚尽量早一点回家，别和大雨赛跑。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8: 想起我们了吗？
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歌声日记，歌声日
3: 记，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5: 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继续前行。

名人点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核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会堂的演奏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在20到2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多处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市的新闻。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风向约1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北纬15度，东经133.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160到24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60公里。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23号晚上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前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广大用户尽可能关闭 APP 非必要定位、相册、通讯录等访问权限，视情重置本机广告标志符，关闭广告跟踪等相关权限。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镇江火车站内旅客川流不息，手机、背包等随身财物遗失类求助情况显著增多，车站工作人员全天候在岗值守，用心为旅客找寻遗失物品，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6: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0: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
9: 栗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7: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

0: 以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哈。祝主任您好。
2: 哎，主任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
2: 很高兴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啊，现在是正值这个夏天哈，无论是夜晚的酷暑呢，还是空调的干燥，不少人总是表示心烦气躁哈，甚至有些人还存在着睡眠困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究竟如何在夏天我们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那先请这个祝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都说这个夏天会睡不好，还有人表示啊，一到夏天好像觉得这个觉啊要比平时其他季节会少很多，请问这个正常吗？
2: 是的，夏季觉是偏少的，不是您的错觉、
1: 嗯、
2: 人类是有季节是睡眠的，夏季本来就会偏少。发表这个有文章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期刊上的有些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292位受试者在全年的不同时间前往实验室环境中度过3个晚上，并密切监测他们的睡眠情况。结果显示人类也有季节性睡眠，其中受试者在冬天往往睡得更久更香，总睡眠时长比夏季多60分钟，
1: 多一个小时啊。
2: 对，
1: 嗯嗯，
2: 传统医学也认为暑热之邪最易扰乱心神不安，所以表现为烦躁、失眠、情绪不稳，也不容易安然入睡。
1: 嗯，那么在这个炎炎的夏天，我们到底该如何好好的睡觉，如何拥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睡眠呢？
2: 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炎夏天，炎炎是比较热的，那我们首先要打造这个环境，打造一个清凉的一个睡眠舱。那么首先温度需要精准拿捏，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保持在40%和60%，让身体舒适，自然就想睡觉。那么床品当然也是关键，床垫呢我们要适中，软硬适中，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要承托好我们的每个凹陷曲线。那么枕头呢也必须高度适中，不压脖子。床品呢选择夏天床品要选择透气浅色的，不能让人觉得紧张，
1: 一些深色系的可能就不太推荐了啊，
2: 显得会比较闷热。
1: 对对，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作息要规律，给睡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像给睡眠上一个发条，我们不要做熬夜的刺客。那么我们有研究发现10点到11点入睡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睡太晚会让我们生物钟紊乱，第二天也就会睡昏昏沉沉，容易失眠。所以我们老古话有一个说睡子午觉，子时要入睡。
1: 是，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都特别的紧张，压力特别大。那么平时上班工作日把自己逼得太紧，然后总想在周末一起补觉，像这种形式其实不太建议。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要按规律的做睡眠，不要随便打破昼夜节律，也不要把 这个睡眠集中在
1: 周末
2: 一起来补觉，可能并不是一个养生的这个好办法。
1: 嗯，
2: 那么我们也建议每天中午要睡一个
1: 午觉。刚刚说的是子时的那个睡觉，
2: 子午觉。我们说要睡一个午觉，午时要睡觉，让我们一天中午小小的这个
1: 打个盹儿，
2: 让身体修复一下。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5分钟以上，不要超过30分钟。否则睡太久呢，也会让我们感觉昏昏沉沉的。
1: 下午的这个工作效率反而没有办法提高。
2: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当的运动，放松我们的压力，也给睡眠一个蓄力。那么白天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户内户外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打球，这些都可以，强化我们作业节律，同时也运动也可以适当的缓解压力焦虑，
1: 对，释放一下。
2: 对，但是建议睡前2到3个小时不要太剧烈运动，不要让自己越运动越兴奋，
1: 反而是扰乱了睡意了。
2: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睡前都要一个小仪式吧，首先是让全身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要提前放下手机，因为都有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睡眠，调暗灯光，可以放点轻音乐，冥想，放松大脑，不要睡前也不要喝咖啡、喝茶，
1: 等，
2: 让我们容易兴奋的东西。那么这样，如果做到这些，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比较规律的进入睡眠。
1: 虽然说到这个夏天哈，有的时候夜晚因为一些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普遍的睡觉的时间会比其他季节短一些，但是掌握好刚刚朱主任提示到的这些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些小方法的话，这样即便时间短了，但是质量依旧是很高的，是吧？这个非常重要哈。
2: 是的，
1: 当然除了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之外呢，有些人会说哈，我不是指这夏天，我常年都睡不好啊，那么这个影响睡眠的原因其实就相对比较复杂了哈。其中有一部分人啊，是因为一个大家都熟悉又陌生的问题，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而导致睡眠质量极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哈？稍后节目当中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祝美琴主任做客。那先来想问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哈，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啊听到有人说，哎，你这个打呼噜啊睡得可真香啊，那么这个打呼噜真的代表睡得好吗？
2: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一个常识误区。实际上打鼾不等于睡得好，反而是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很多人认为打鼾的人睡得很沉很踏实，但是在我们睡眠科医生来看的话，响亮而不规律的打鼾恰恰是我们上呼吸道气道发生了狭窄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科的一个障碍的病人。所以听众朋友们记住一句话，鼾声均匀的可能是普通打鼾，但鼾声忽大忽小，时有时无，中间有停顿的，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睡眠中气道阻塞的典型表现。
1: 就刚刚提到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概念哈，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好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英文简写是 OSAS， 本质上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用最通俗的话语说，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嗓子眼里的管子塌了，气儿过不去了。正常人在睡眠中咽喉部的肌肉它是放松的，但OSAS患者的气道结构本身就偏窄，加上肥胖、肌肉松弛等因素，气道就会在睡眠中明显塌陷、阻塞，变得狭窄或者甚至阻塞了这个呼吸道，
1: 堵住了。
2: 对， 所以每次阻塞如果时间超过十秒甚至更长的话，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氧就跟不上去了，会明显下降，大脑就会感觉到危险，然后就会用尽各种方法去把我们唤醒，去重新呼吸。这个过程一个晚上可能会发生几十次，甚至严重的会上百次。
1: 哦，
2: 但患者本人第二天不一定记得起来。所以结果就是人虽然睡了一整夜，但实际上都是被睡眠无数次打断，根本没有获得高质量的持续的深睡眠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不够，无效睡眠。也即使每个晚上睡了八小时，但是第二天仍然犯困。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常见吗？大概有多少人会存在着这种困扰呢？
2: 现在目前情况下是还是比较常见的。根据我们中华医学会最新发布的指南看，我国成人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总体患病率大概在11.8%，也就是说平均每九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呼吸障碍问题。按总人口估算的话，我国的 OSAS 患者人数是已经高达了1.76亿，是居全球首位的。这个数字可能会让很多人震撼，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国 OSAS 的诊断率不足1%。绝大多数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是一个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是的啊，那我之前好像就是在新闻上有听到，就是不少名人好像也受到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啊。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这个问题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哈。
2: 好的，这个名人的问题可能是我们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也让我们打开了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1: 是，
2: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提一提名人的问题也很有意义。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OSAS并不是小众病。比如美国总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
1: 前总统拜登。
2: 对，白宫发言人公开确定拜登是患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自2008年以来就确诊了，至今已经长达了15年。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佩戴这个睡眠呼吸机来确保呼吸通畅。那么现在他也一直保持健康。那么国内也比较有名的，比如那个43岁的霍启刚，他也是患有这个 OSAS 的。前几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谈到了自己长期饱受夜间反复被憋醒、白天犯困、精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困扰。这个也当时我记得报道的时候也引起了一波人的这个
1: 关注。对，
2: 对。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前奥体会员体操冠军杨威也表示，他这个睡眠暂停综合症呢表现为就是时间较长的不吸气，就是打呼有大概2到3分以上的时间是停止进气的。
1: 哦，感觉是憋住了那个状态。
2: 对，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2: 很多睡眠中安静的死去的病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1: 他就一口气儿他就喘不上来了，
2: 然后就一直就过
1: 去了，
2: 就是身体没有能力把它给唤醒，最后就
1: 这个是直接威胁到生命的。
2: 对，其实我们好多严重的病人其实都受到这种困扰。我们在做睡眠监测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暂停，但是做出来后发现好多人
1: 很严重，
2: 存在2分以上的这个睡眠暂停情况。还有一些影视明星，这些我们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陈乔恩。
1: 他是说了很多之后终于听到一名女性了是不是这个疾病在临床上男性要多过于女性？
2: 男性明显要多过女性。还有
1: 陈乔恩。
2: 对，陈乔恩他是做过手术的，他也反复说过他是有这个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敢于 告诉大家我有这个疾病，
1: 嗯，
2: 然后他也经过接受过手术。
1: 对，
2: 那么还有歌手胡海泉和向往的生活中的黄磊
1: 啊，
2: 他们在综艺那个节目上就可以直接就拍了他们带呼吸机睡觉。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2: 哎、
1: 当时还很多人很好奇他是带什么东西睡觉啊，后来发现原来也有相关的疾病、
2: 所以说其实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近，并不遥远。
1: 嗯，
2: 所以说你看，从奥运冠军到国家领导人，到商界精英，到演艺明星，这些人都在经历着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困扰。
1: 嗯，
2: 所以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打鼾我萨斯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儿。
1: 嗯，
2: 它也不是，它是一个常见病，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是的，
2: 就是关键。
1: 对，那就是除了成年人哈，小孩子会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吗？因为好像有些孩子是吧，睡觉打呼噜，家长还会觉得特别可爱啊。
2: 对对对，就是说，哎呀，以前我们认为，哎呀，这个孩子打呼噜打得可好了，睡得可香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说有不均匀打呼或者孩子打呼，还是要非常引起重视的。
1: 嗯，
2: 因为孩子打呼，对我们对影响其实是更深远的。那么儿童。这个欧萨是常见的病因，它是扁桃体的肿大和腺体一样，
1: 腺样体
2: 腺样肥大，
1: 对对对，
2: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病因。但是现在生活，因为孩子可能生活条件好了、活动少了，肥胖的儿童越来越多了，
1: 小胖墩儿都是、
2: 那么肥胖儿童发现他的脖子都偏短，那么所以说、现在的儿童患上欧萨是的这个人孩子也越来越多了。
1: 嗯，
2: 同时反过来，这个孩子患上欧萨是以后也会加重内分泌紊乱，造成他进一步的肥胖、然后所以有的孩子为什么减肥减不下来，这也是一个因为疾病的原因。
1: 对，
2: 我们刚刚说了，儿童的欧萨是的危害远超成人。第一，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影响身高、其次它会导致孩子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这个对学习来讲是非常大的。我也接诊过几个孩子，是一个小胖墩，然后我再说，我说这个孩子记忆力下降，那孩子在旁边猛点头，是是是的，
1: 根本记不住，脑子懵懵的感觉。
2: 对对，我说，我跟家长说，我本来是清华北大的料，结果因为这个病
1: 考不上大学了，是吧？
2: 考到三流，我说那不是太冤枉了吗？
1: 对对，
2: 所以说。
1: 所以源头是在这里啊。
2: 对，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轻视孩子的小呼噜，尤其是肥胖胖这个脖子短的打鼾的一定要来看，还有一些扁桃体腺样肥大的也一定要加紧治疗。
1: 嗯，那是不是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患病率啊有没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就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哈、祝美琴主任。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恰逢夏至节气，一年里白昼最长的日子。今明两天，镇江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一轮的降水会在23号逐渐减弱，随后几天呢将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呢在21到30度之间闷闷的晃悠，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的梅雨表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有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8度。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带一把伞，今晚尽量早一点回家，别和大雨赛跑。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

0: 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哈。祝主任您好。
10: 哎，诸位您好。
0: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特别是一些这个会常年有这个打呼睡觉有打呼噜这个习惯的朋友们啊，可能要非常的警惕了啊，有没有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往小了说，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昏昏沉沉的。那往大了说，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啊。刚刚讲到了啊，其实这样这个疾病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有些人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因为晚上睡着了之后，大家也没意识，是吧？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人晚上可能有几十次，甚至于上百次的呼吸暂停，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另外还有一些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子，我们都知道，孩子晚上睡好觉，对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而言是有多么的重要哈。如果说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啊身体发育，甚至于智力发育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他患病率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是属于高危人群，要特别警惕的呢？
10: 这个差异是很明显的。首先从年龄上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发病率是增长的。60岁以上的人群发生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发生率是高达40%左右。咽喉因为年龄
0: 高的
10: 年龄、年龄的增长，我们咽喉部的肌肉嘛也是越来越松弛的。那么气道的支撑能力也是下降的，尤其是那些发生过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么他的这个睡眠呼吸问题更严重。那么从性别上来说的话，男性的患病率风险是明显大于女性的，大概是2.6倍。但是女性在绝经期后，它会逐渐升高，大概最后跟男性这个发病率是持平的。那么此外，我们还有几个因素跟我们这个发病率有关系。第一，首先是最重要的就是肥胖。那么肥胖是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大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41%的中重度的这个 OSAS 患者是合并有肥胖症的。人体每增加体重每增加10%，那么我们的呼吸暂停指数就会增加32%，这个是指数还是蛮大的。中度至重度的 OSAS 发生的风险将会增加6倍。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本身就有气道结构异常的病人，比如有扁桃体肥大、鼻中隔偏曲、小下颌舌体肥大，这些人也容易发生这个 OSAS。 还有一些就是有三高症的、有代谢综合症的这些病人，可以跟 OSAS 互为因果循环，互相加重。那么还有一些生活因素也会影响，比如长期饮酒、吸烟、服用镇静安眠药，那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这个松弛，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所以也会加重气道阻塞，尤其是已经有 OSAS 的人，如果再加增加这些因素的话，那么它会更严重。所以就要提醒我们观众听众，如果颈围超过40厘米，女性超过38厘米，
0: 就是说
10: 高度颈垫，
0: 就是说
10: 对短脖子、粗脖子，因为我们
0: 长度不够是吧？
10: 它比较粗，然后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呼吸气道在脖子这一块就会 狭窄
1: 哦、嗯，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结构的问题呢？
10: 跟肥胖有关系，
1: 也有关系。
10: 嗯，
1: 对，所以这类人群，以上说到的这些人群，可能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啊。那相信说到这儿，有一些听众可能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哎呀，我这个睡觉好像也有打呼噜的习

0: 惯的哈。那我有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这个毛病呢？
1: 这个很简单。那首先我们如果有呼吸暂停，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伴侣有没有发声听到
0: 对，
1: 不均匀打呼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睡眠比较好，他虽然千百次的把他唤醒到浅睡眠，他调整了呼吸，但是他不一定醒过来。
0: 对对，
1: 这是一个。第二个，自己有没有白天睡完一觉以后仍然很困很犯困，然后记忆力也下降了，老是这个开个会打个盹，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打个盹
0: 啊，这都能睡着。
1: 对，有些人就是很神奇的，我以前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睡一觉。这个很可怕的，
0: 很危险。
1: 对，如果您有这种短暂性的睡眠，白天很犯困，记忆力下降，人就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很疲倦，那么多半也有。那么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咱去做一个睡眠监测，
0: 对，
1: 就知道
0: 这个是很直观的，
1: 有没有
0: 判断。
1: 对，这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那这个睡眠监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睡眠监测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收集我们睡眠中的各种电生理状况来去判断，最后在电脑中进行分析，还有计时进行分析，然后来判断您这个有没有这个晚上有没有打呼
0: 吸暂
1: 有没有暂停，一个晚上暂停了多少次，缺氧有没有，缺氧的严重程度，然后从而
0: 很详细是吧，
1: 病情的轻重状况。我们医院睡眠监测这个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睡眠监测房间，安排的像宾馆一样非常舒适。就是我们患者呢只要去睡一个晚上就可以，这个睡一个晚上不需要您做什么穿刺，是全身是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的，也很舒服，
0: 就是、
1: 可以让我们每个患者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0: 就是在我想多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它会不会给予一些治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还是纯粹只是就是客观的去记录去监测，也不会给予任何的辅助
1: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的人，我们刚刚说了有些人在睡眠中可以暂停甚至三分钟以上。
0: 对呀，
1: 像这一类人睡眠他就是危险因素，他睡眠中可能就会发生风险。那么针对这些人重的病人，我们是里间是睡眠，外间我们里间是有安排各种监测仪、那么外间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盯着屏幕看您会不会报警，有没有暂停，
0: 很吓人。
1: 对，因为我们也害怕在医院
0: 万一出什么事儿哈，
1: 睡过去咋办？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种病人我们是要
0: 会监测的
1: 啊，要监测的。
0: 就是你在呼呼大睡，然后外面会有医护人员
1: 帮
0: 你监测，保障你的这个生命安全，是吧？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啊，的确是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说有人说，哎，有人就是心大，他觉得说好像影响不大，因为真的长年累月这样下来之后，身体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啊。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存在哪一些这个危害？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睡过去这么严重的危害，其他还会有哪些呢？
1: 其实危害还是蛮严重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忽略掉了，但是疾病本身会发展到严重程度，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的国家关于健康问题、健康恢复有专门的关于睡眠这一条，具体是哪一条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在这边这个节目中就要跟大家强调 OSAS 绝不是只是打呼噜的小毛病，它会对我们全身多器官多系统影响的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最主要的危害体现在心血管方面， OSAS 它会导致夜间血压下降，引发高血压，在难治性的高血压患者中有高达71%到85%的患者同时是患有 OSAS 的。此外它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也与我们的 OSAS 密切相关。这个 OSAS 它会 增加我们冠心病

0: 心理失常等发生概率，
1: 就是恶性循环。
0: 对，
1: 嗯，
0: 在脑血管方面，那么它除了会导致脑卒中等发生风险，它还可以导致我们一些这个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综合征、
1: 嗯、
0: 认知障碍、
1: 哦、
0: 等等的发生风险。那么在代谢方面，欧萨是可以也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
1: 嗯，
0: 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也可以跟阿型糖尿病形成恶性循环相互的。在生殖和泌尿方面，我实在是有些病人，我经常接诊的病人说，哎呀，我晚上不是被憋醒的，我是被尿憋醒的、
1: 啊、对，
0: 嗯，他因为我实在是
1: 夜尿增多是吧，
0: 就会导致我们的夜尿增加。
1: 哦，
0: 男性还有一个就是性功能也会同时下降。
1: 嗯
0: 嗯，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抑郁风险啊，胃食管
1: 情绪的问题、
0: 啊、等等、
1: 嗯、对
0: 发生。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边其实我想跟大家提一个，其实刚刚说了我们会有个短暂的睡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除了在睡眠中过去，还有一个跟我们直接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有关的、
1: 嗯、
0: 就是车祸的发生率
1: 啊、哦，特别是高速上、
0: 对，
1: 太困了，
0: 尤其是当比较单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大脑立即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
1: 嗯，
0: 那么其实美国有统计，它60%的车祸中发生率中有这个有60%的是跟 OSA 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人害怕的，所以不要把 OSA 是当成打鼾，把它当成一件小事。
1: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一般临床上会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呢？我们来说一说。
0: OSAS 的治疗方法、治疗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也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关键是要早发现、规范治疗。
1: 嗯。
0: 绝大部分呢，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和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治疗方法分几个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
1: 嗯，
0: 对于有轻度的一个 OSAS 来讲，主要是通过减重、戒烟戒酒啊、比如饮茶、戒咖啡、戒茶、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仰卧的话，特别容易舌根后坠，阻塞气道、
1: 嗯，
0: 那我们通过改变，就是
1: 睡眠的
0: 姿势，
1: 嗯，
0: 避免它塌陷、阻塞。还有就是尽量避免镇静安眠药等等、
1: 哦、
0: 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嗯，
0: 就是佩戴睡眠呼吸机。就像我们的这个
1: 黄磊、
0: 嗯、等，他们是佩戴呼吸机的，
1: 他们连上节目睡觉都得把这玩意儿带着。
0: 我们是提倡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1: 带
0: 到
1: 哪里，
0: 嗯，对。那么重度的患者那么都是要佩戴呼吸机的。
1: 嗯嗯嗯，那如果有些人这个呼吸机不耐受怎么办呢？
0: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1: 还是要养成习惯。
0: 对，因为呼吸机它有个压力滴定，
1: 嗯，
0: 那么我们的阻塞，每个人的阻塞情况不一样，他们需要的压力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要调整到自己合适的压力，
1: 嗯，
0: 让它自然而然习惯以后，然后不抵触，那么我们就可以长期佩戴。
1: 就是说我们和这个呼吸机之间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
0: 对，
1: 磨合到你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你知道该调节到什么样的位置适合自己的、嗯、
0: 是的，我们医院也就是也长期就是对于我来我们医院做治疗的，
1: 嗯嗯，
0: 我们会长期随访，随时上门调整这个压力，因为有时候调整好了，他可能给的压力可能数值也会相应的需要
1: 变化
0: 调整、
1: 哦、
0: 否则你打得过高的压力他反而会不适应，
1: 对，
0: 会觉得有种

0: 什么吗？
1: 我们睡眠监测不需要准备任何，我们寺院提供了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说您直接过来，晚上过来8点半、10点或者10点钟过来，就是我白天工作很忙，那么我晚上过来
0: 就
1: 来睡一觉，
0: 收拾准备好，就相当于住宾馆，
1: 住宾馆，您来住个宾馆睡一觉，其他事情我们医生来，全由我们医生来。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认床。
0: 哎，
1: 睡眠
0: 睡不
1: 太好
0: 了，对对对。
1: 那么对，我们也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就是我们租个机子，带回去，然后我们全程，晚上提供专业指导，比如视频指导来去收集带好这个带好这个监测仪，然后第二天把监测仪送回来，我们再取数据进行分析，所以说这个比较方便，不需要我们准备任何东西。
0: 是的，然后医院也会。医生也会对每一位患者来进行一个长期随访管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那睡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哈，占到了人生的这个1/3的时间。良好的睡眠不仅是第二天精力充沛的保证，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如果说您也存在着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的话，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可防可治啊。刚刚周主任也说到了，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祝主任，谢谢您。
1: 哎，谢谢您，诸位。
0: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筋膜啊，是筋和膜的合称，赋予骨节者为筋，包于肌腱外者为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杰解释，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3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

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兴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兴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坐站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地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兴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在20到2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宋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梅村服务区附近；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至无锡枢纽之间，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暑期办证高峰将至，为全力保障群众出国、出境、商务、旅行等需求，镇江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出入境证件延时办专场服务。这次延时办专场时间为6月22号周一至6月26号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市民中午也可正常办理出入境证件。全市8个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5间同步对外开放，包括市公安局、京口、润州、丹徒、经开区分局、丹阳市、阳中市、句容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本次专场开通加急绿色通道，符合紧急情形的可申请优先办理，不收取额外费用。具体可加急办理情形和所需材料，可登录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查看。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最近发布，5月份镇江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3%，环比持平。和去年同期相比，5月份8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5涨3降，其中衣着价格、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交通

0: 性价格、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都有不同幅度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下降0.4%，居住价格下降0.2%，医疗保健价格下降4.3%。和去年4月相比，五月份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四涨四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4%，衣着价格上涨0.7%，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0.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5%。居住价格下降0.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0.4%，交通通信价格下降0.4%，医疗保健价格下降1.0%。进入六月，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我市迎来白蚁纷飞高发期。市住建局组织市白蚁防治所深入多个社区开展白蚁防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守护居民房屋安全及财产安全。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开展白蚁防治进社区、进物业、进老旧小区系列宣传活动，一方面常态化做好科普引导，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强化新建房屋白蚁预防监管，畅通群众报修渠道，严厉打击非正规消杀乱象，全方位筑牢住房安全防线，守护市民安居生活。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带着梦想奔赴而来，在日夜奔波中摸爬滚打，有过深夜的疲惫，有过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城市的微光始终在前方闪烁，那些写字楼的灯火，街头的霓虹，都是照亮逐梦之路的光，它见证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新编曲的恢宏质感更放大了这份对生活热爱与对未来的执着，纵使城市喧嚣，纵使前路坎坷，城市之光终会指引方向，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

曾把你的承诺当作定心丸，以为牵手就是一生，以为约定就能兑现，于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真心，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没料到那些郑重其事地说终究只是随口的敷衍。当誓言在时光里褪色，当陪伴变成渐行渐远，才懂你不是说这四个字藏着多少未完成的遗憾。那些曾信以为真的美好，那些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在现实面前碎成泡影。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关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溺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照亮方向。

曾以为爱就是紧紧抓住，拼尽全力留住想要的幸福，可当缘分走到尽头，当看着对方找到更契合的归宿，才懂真正的爱是放下执念，成全对方的圆满。这份成人之美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彻心扉后的选择，把满心的爱恋化作默默祝福，把未说出口的牵挂藏进心底，看着对方幸福，自己便也甘之如饴。那些强忍的泪水，藏起的不舍，都是爱到极致的证明，纵使遗憾也愿意温柔收尾，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恰逢夏至节气，一年里白昼最长的日子。今明两天，镇江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一轮的降水会在23号逐渐减弱，随后几天呢将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呢在21到30度之间闷闷的晃悠，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的梅雨表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有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8度。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带一把伞，今晚尽量早一点回家，别和大雨赛跑。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特殊时期，让左手和右手这对朋友多多沟通吧。勤洗手，双手的交流切磋，伴着流水和洗手液，才能有最美好的结果。让左右手这对真朋友保持干净和健康，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和朋友。

0: 让你的左右手成为好朋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人生不过是平淡前行，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沉寂。你是困境中的微光，是迷茫时的方向，是疲惫时的依靠，让原本单调的日子变得鲜活明亮。因为你学会了勇敢追逐梦想，因为你懂得了温柔对待生活，因为你，灰暗的世界也泛起了色彩。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共享的欢喜，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原来遇见对的人，真的能改写人生轨迹，让每一段时光都因为陪伴而温暖，因相守而闪光。

阳光、泳池、派对、晚风，勾勒出夏日最鲜活的模样。这是无需遮掩的热烈，是随性而动的狂欢，是遇见爱情的悸动。就像歌中唱的，每个人都爱夏天，他爱的炽热与坦荡，爱他让所有美好都顺理成章。旋律里的西海岸风情裹挟着阳光的温度扑面而来，它唤醒心底的洒脱，让人想抛开束缚，牵手喜欢的人，在夏夜尽情摇摆。这个夏日时光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青春里敢爱敢疯的印记，是永远鲜活的热爱与向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贪恋你掌心的温度，沉溺你温柔的眼眸，以为这份暖意会延续一生，却没料到你用熟悉的温柔带自己走向分手的绝境。当你是你，我是我的话语轻轻落下，心瞬间碎成无法拼凑的碎片。这份温柔比直白的伤害更刺骨，它让回忆里的美好变成利刃，反复切割着不舍的心。你如何还能这般温柔，在我泪如雨下时依旧从容？原来最残酷的从不是冷漠，而是用温柔的方式亲手终结所有期盼，留下无尽的怅然与心痛。

不必迁就他人的脚步，不必迎合谁的喜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属于自己的旅程，看陌生的风景，遇有趣的人，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在行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行李装的不只是衣物，更是挣脱束缚的勇气，那些曾被生活裹挟的疲惫，那些为迎合他人藏起的真心，都在这场远行中慢慢释放。原来独处从不是孤单，而是与自己和解的契机，是一场随心所欲的奔赴，带着行李出发，去遇见更鲜活的世界，更真实的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在20到2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
1: 服务。这次临时办专场时间为6月22号周一至6月26号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市民中午也可正常办理出入境证件。全市8个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5间同步对外开放，包括市公安局、京口、润州、丹徒、经开区分局、丹阳市、阳中市、句容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本次专场开通加急绿色通道，符合紧急情形的可申请优先办理，不收取额外费用。具体可加急办理情形和所需材料可登录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查看。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最近发布，5月份镇江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3%，环比持平，和去年同期相比，5月份8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5涨3降，其中衣着价格、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交通通信价格、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都有不同幅度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下降0.4%，居住价格下降0.2%，医疗保健价格下降4.3%。和去年4月相比，5月份8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4涨4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4%，衣着价格上涨0.7%，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0.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5%。居住价格下降0.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0.4%，交通通信价格下降0.4%，医疗保健价格下降1.0%。进入6月，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我市迎来白蚁纷飞高发期。市住建局组织市白蚁防治所深入多个社区开展白蚁防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守护居民房屋安全及财产安全。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开展白蚁防治进社区、进物业、进老旧小区系列宣传活动，一方面常态化做好科普引导，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强化新建房屋白蚁预防监管，畅通群众报修渠道，严厉打击非正规消杀乱象，全方位筑牢住房安全防线，守护市民安居生活。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就到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3: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

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燕的长篇小说。人间广厦呢，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在继《妆台》主角之后，又一部扎根现实、贴近时代的长篇小说。这样的一部小说呢，它既有着职场人情的这个拉扯也有家庭冷暖的细碎，既有着现实生活的一地烟火，也有着回望历史、去叩问内心的精神思考。读完整本书，你会发现全文的文笔非常的沉稳和细腻，人物呢也是特别的鲜活和真实，故事直击当下每一个人的安居焦虑、生活压力还有内心的迷茫，所以读起来的话应该说是特别的容易共情，也特别容易走心。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小桃红，姓陶，名红霞。16岁的时候，因为主演《雨堂春》红遍大西北，然后呢，就有被叫成小桃红的了。如今的她，看上去已经没有往日的任何风采。当年腰细的，据说只有1尺6，双腿修长，面目清秀，把苏三演得有人能连着看100多场，追求者当然也非常的多，而他的生活也正应了那句俗语，起得早不一定身体好。

如今他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当然还是单枪匹马的过着。早年小桃红也结过婚，很快就牛头不对马嘴的各奔东西，如今他已经成为了超大桃红，腰围3尺2，传说裤子挂在阳台上，远远的看上去不知是何物件，胳膊腿也粗的是没有了细节，说话呢大嗓门。最近为了分房子，小桃红一直在院子里鸟搬，开始呢找的是分房小组，后来就直接找了满庭芳。满庭芳跟他探讨过一些他特别想知道的问题，说陶老师，你咋后来没再登台了呢？小桃红一听不提不来气，提起就要窒息，便说，我受人迫害这么多年，你满庭芳不知道？谁迫害你了？他说，亏你戏言所待了那么多年，连我受迫害的事儿都没听说，装聋作哑是不？满庭芳说他真没听过，就觉得陶老师离开舞台有些可惜了。这一来可把小桃红的话匣子彻底的给打开了。接下来的他几乎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控诉起来，谁想离开舞台了？但凡唱戏出了名的，谁愿意离开这儿？那就是唱戏人的命根子，霸了你的戏台，就是要了你的命。我是命被要了的那个人。满庭芳问，谁把你的命要了？小桃红就扑扑拉拉地控诉了一堆人。那还是1988年第一次全面恢复技术评职称的事儿，以他当时的影响力，觉得自己应该能够直接上1级，至少也是个2级吧。结果评来定去的，不仅没上到1级，连2级也没有他的份儿。说呢，名额是让头头脑脑的他们的小妈啊嫩姐占尽了，他呢只落了一个3级的名分。谁知道从那之后职称就再没有想上哪一档便上哪一档的事儿，一切必须从头来，还说要考什么古汉语，老娘就小学没毕业的水平，写自个儿名字都费劲，考哪门子的什么知乎者也。

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长篇小说《人间广厦》。那我们从中呢挑选了书中的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其实仔细读来，你会发现呢，这本书，它真的没有特别宏大的剧情，也没有非常离奇的那些转折，有的啊，只是一群普通人，一座城市，一桩现实小事罢了。于是呢，这样的作品也在告诉我们，就是走过半生的风雨，最后可能才知道到底什么值得去争，什么不必去慌。接下来我们和你来听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星，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星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做《坐在故乡的屋檐下》。
1: 坐在故乡的屋檐下，作者于米。瓦片是破碎的琴键，风一吹，弹出走掉的从前。那时，屋檐下挂满姓氏，张家腊肉，李家糍粑，王哀弟的腌豆角。人们在门槛进进出出，从不敲门。娶媳妇儿，整个村落都喝喜酒。老人走了，哭声是公共的。八仙桌从这家搬到那家，桌面上的划痕记得所有掌纹。唢呐一响，姓氏们聚集，像归巢又离巢的鸟群。现在草从门槛裂缝探出，像在问你找谁。我找村口喊我乳名的人，找那扇永远虚掩的门。找，推门就进，不必解释来意的岁月。墙壁剥落如老人手背，散出的气息是咸的，也是发酵过的乡情。邻居们已搬到高速路另一边，名字在族谱里缩成墨点。草自然的绿，自然的黄，也自然的，我在等一场春雨，让记忆发芽。屋檐是村庄的一道眉毛，皱着就再也扬不起来。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李健，故乡。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恰逢夏至节气，一年里白昼最长的日子。今明两天，镇江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一轮的降水会在23号逐渐减弱，随后几天呢将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呢在21到30度之间，闷闷的晃悠，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的梅雨表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有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8度。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带一把伞，今晚尽量早一点回家，别和大雨赛跑。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一棵树，
5: 一棵树
4: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2: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4: 青罗。
15: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0: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几本让你轻松的经典好书。首先来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9.1 分的作品《天生有罪》。这本书呢，它讲述了美国大名鼎鼎的脱口秀演员崔娃啊，他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成长经历。作为一个黑人母亲和白人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这个存在啊，本身很多人觉得就像是一个笑话。他的肤色相对太浅，让黑人区的人以为他是白人，又相对太深，让白人区的人呢以为他是黑人，于是他就非常的尴尬，他只能假装自己是一个变色龙。更加搞笑的是，他那个非常疯狂的母亲会开着破车冲进黑帮火拼现场去接他放学，也会为了省钱呢，让他从行驶的汽车上跳下来。而这样的一份乐观足以让我们震惊和震撼。所以说，幽默有些时候可能是对抗苦难最好的武器。接下来的作品呢叫《好兆头》，豆瓣评分是 8.2 分。早就习惯了地球上的美食、美酒和美景，那么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的两位作者，他们呢根本不想让世界毁灭。这是两位奇幻文学大师联手炮制的疯狂喜剧，于是呢，这对于欢喜冤家决定联手阻止世界末日，结果呢就是搞出了一连串的让人捧腹的乌龙事件。可以说呢，两位作者的这个脑洞啊，简直大到能够装下整个宇宙了。不仅让人感叹，原来天使和恶魔也会摸鱼划水。这本书呢，其实它证明的是，即使是末日题材，只要脑洞足够大，照样的能够让你笑到停不下来。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部作品，豆瓣评分呢是 7.8 分，叫做《羊奶煮羊羔》。落魄作家呢酒后吹牛说啊，能够把傻子捧成大师，结果呢还真的找来了一个半文盲开始实操，先给他们呢配了一个传奇身世，再穿上文艺范儿的行头，教他几句玄乎其玄的文学黑话，结果没想到的是，整个莫斯科文学圈立刻就炸开了锅。评论家呢争抢着去解读他的深刻，出版社呢跪求他的神秘长篇，最后就连诺贝尔级的大奖都来敲门了。整本书最绝的地方确实还在于啊，作者呢他所讽刺的不只是这个文坛的虚伪和浮夸，它更加像是一部苏联笑话大全，荒诞极致的同时呢又让人觉得无比真实。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感受经典，我们要依然和大家来分享让你可以轻松的经典好书。这样的一部作品的名字叫《三人同舟》，豆瓣评分是 8.6 分。这是英式幽默的鼻祖级作品啊，三个懒到极致确实有自命不凡的英国绅士，加上一只智商堪忧的狗，决定啊 划船沿着泰晤士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结果呢，从这个出发之前的第一步收拾行李就开始闹笑话，他们对着一堆旅行装备犯难半天，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只带牙刷和钱就足够了，更不要提划个船简直是灾难现场。那书中呢透露着原汁原味的这个英式的冷幽默，明明在描述一地鸡毛的倒霉事儿，却是能够用最为优雅的笔触让你笑到流泪。这本书呢，从1889年出版到现在，可以说笑点啊依然很在线。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呢，是大名鼎鼎的古龙的《欢乐英雄》，豆瓣评分是8.8分。一座富贵山庄，却穷得整座山庄只剩下了一张床。那么庄主呢，就是非常的懒，懒到吃喝拉撒都是在床上度过。一张被子呢，由于常年都没有洗啊，硬到可以去当做暗器了。偏偏这儿呢，还住着三个本事特别大，同样穷得叮当响的江湖侠客。于是这四个人甚至啊，就这么饿着肚子躺在山庄去数兵柱子玩，把躺平的人生观彻底贯彻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这是一部可以说相当相当有趣的武侠小说，尤其当你觉得生活无趣的时候，它应该能够让你忘记心中的一些烦忧和悲伤，发自真心的快乐起来。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让你可以轻松的经典好书啊，不知道生活当中你是否会喜欢这样的作品。那我们来听到周杰伦《跨时代》。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马上要和大家听到的是魏良旭老师分享的儿童绘本。这个绘本的名字叫《小企鹅和小松果》。
1: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润州区南徐新城幼儿园的魏良旭老师。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幼儿情感启蒙成长暖心绘本，是萨里娜·允恩的《小企鹅和小松果》。一天，小企鹅卢卡斯发现了一个稀奇的东西。咦，这是什么？它是，褐色的，不是雪球。嘎吱，咬不动，不是吃的。哦，长满了刺，不可能是鸡蛋啊。呼，不管你是什么，你现在很冷。卢卡斯忙活起来，一针正，两针反。卢卡斯很喜欢这个新朋友。So, 哟吼，阿嚏，小松鼠开始不停地打喷嚏。爷爷，我的朋友怎么了？这儿太冷了，爷爷说，小松果的家在很远的森林里，它在雪地里没法长大，也不能变强壮。小松果，我送你回家吧。卢卡斯把行李装到雪橇上出发了。寒风呼呼地吹，卢卡斯吃力地拉着雪橇往前走。终于，是森林，小松果，你到家了。卢卡斯找来很多松针，为小松果做

0: 了个松软的窝。天气越来越炎热，卢卡斯得回家了。再见了，小松果，我会永远记得你。
1: 好，非常谢谢魏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在20到2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

0: 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距离苏东大桥服务区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GL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接下沪龙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路段，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再来看到GL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丰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市的新闻。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风向约1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北纬15度，东经133.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160到24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60公里。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23号晚上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前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广大用户尽可能关闭 APP 非必要定位、相册、通讯录等访问权限，视情重置本机广告标志符、关闭广告跟踪等相关权限。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镇江火车站内旅客川流不息，手机、背包等随身财物遗失类求助情况显著增多，车站工作人员全天候在岗值守，用心为旅客找寻遗失物品，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11集的录音剪辑。

0: 北京的某所大学里，叶明深正在给学生们上着课。这时课堂上旁听的赵媛媛的手机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是吴芳芳。
1: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这三个层次呢，就构成了人的精神层次。

0: 喂，喂，哎呀，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是不是睡着了？哎，什么？哎呀，我听不见，你大点声。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啊？
1: 我这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呀？
0: 哎呀，什么好消息坏消息的，我都要听，你赶紧说。
1: 坏消息就是咱们家的形象已经保不住了，好消息就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豁出去了，保证完成任务，挂了。
0: 哎，圆圆，哎，
2: 这个孩子，报告，我要上厕所。
3: 生活秀公司，钱多多到许飞办公室有事儿，推门进来却见田惠子也在。
4: 徐总监。
5: 哦。
6: 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吗？
5: 我有急事找您。
6: 啊。这位是总部派过来的副总，田惠子小姐。田惠子。那么这位呢，就是钱多多了。田惠子她刚调到公司来，以后你多多关照她。
7: 你好，请多多指教。哎，你这名字起得好啊，每个人都要找你指教的。
5: 你好。
6: 多多，你说的急事我们一会儿再谈吧。
5: 啊，没关系，你们先聊，等一会儿再说。
3: 赵媛媛来叶民生家探听虚实，却招来了一条狗对着她狂叫。这时郝爱家买菜回来，在门口问正在东张西望的赵媛媛。
8: 姑娘，
1: 哎呀，
8: 哎呀妈去，吓死我了。你找谁呀？
1: 我找叶老师，我是他的学生。
8: 哦，他上课去了，还没回来呢。你到教室找他吧。
1: 啊，哎，阿姨，您是谁啊？
8: 我是他妈。
1: 哦，阿姨呀，你好，你好，你好。我那个什么，叶老师他是我的姐夫，未来姐夫。
8: 姐夫？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姐姐又是谁呀？
1: 我叫赵媛媛，我姐姐叫钱多多。
8: 哦，你是钱多多的妹妹。
1: 嗯。
8: 哦，那好好，来来来，快坐这边呢，进来。
1: 哎哎哎哎哎。
9: 快来，进来坐啊。
1: 哎。呀，阿姨
8: 啊。啊？
1: 这是古董吧？
8: 哎呀，不是古董，都是摆设。
1: 啊。哎呀，这个人长得真好玩，小丫丫。
8: 来来来，姑娘，到这边坐。
1: 啊，阿姨，那个小妹妹是谁啊？
8: 哦，那是画上的。
1: 哦，
8: 我也不知道。
1: 哦，不是叶老师的女儿吧？
8: 哎呦，哪能啊，我们没孩子。
1: 啊，呀，叶老师这么大了还玩小汽车。妈呀！太帅了，这是叶老师在国外拍的照片吧？
8: 不是，是在天津拍的。
1: 天津
8: 啊，来来来来，姑娘姑娘，行了，在这坐吧啊，阿姨给拿水果吃。
1: 来来来，坐这儿。真有品味。
8: 哎呀，你说这个名声啊，跟多多都见面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1: 主要是，可能叶老师他比较害羞。不过叶老师都已经去过我们家了，
8: 是吗？哎呦，难怪呢！我说你这一进门啊，就姐夫姐夫的叫着，还吓了我一跳。
3: 郝爱家为赵媛媛包了一只香蕉。
8: 这姑娘嘴真够甜的，吃吧啊！
1: 谢谢阿姨。阿姨，我刚才吓着你了，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嗨，没事没事，
1: 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怕你不让我进门。
8: 哎呀，哪能呢，明生跟多多两个人能谈恋爱，我也是高兴的事儿啊。哎，大口吃。
1: 嗯，
8: 大口吃。
1: 嗯，哎，阿姨。
8: 嗯，
1: 我说你吃
8: 这学生们问题就是多，问吧。哎呦嘿，还拿着本子记着呢。
2: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和我多多姐一起掉进水里了，叶老师他会先救谁呢？
8: 幼稚，这是什么问题呀？你这不是挑拨婆媳关系吗？
2: 哦，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阿姨。嗯，行，你不喜欢这个问题，换一个。大夜里，叶老师一个人回家，他是敲门呢，还是叫门呢？
8: 他有钥匙啊，他不用敲也不用叫。
2: 哦，也对啊。那他万一没带钥匙呢？
8: 哪有那么多万一呀？啊？啊，明生做事可有条理了。
2: 二婶，阿姨，那我换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啊。叶老师兜里就剩2块钱，你觉得他会怎么花呢？他是买吃的呢，他还是买彩票呢？
8: 我说你这姑娘问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呀？啊，想钱想疯了。哎，你这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姐姐让你来问的？看不上我们家名声啊。
3: 生活秀公司，许飞给钱多多打来电话。
6: 喂，多多，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3: 钱多多走进了许飞的办公室，许飞告诉他，
6: 哎，多多，有事情交给你做，这个帮我整理一下。其实我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你把数据分析出来。
5: 我是一个设计师。
6: 我知道。
5: 所以整理资料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之内。和田公司的，您看这个干什么？
6: 多多，你先听我说。
5: 我不想听你们高层之间的这些事情呢，我也不想管。我只是想好好的做我的设计，而且如果被同事看到我看这个资料，他们一定会误会我的。
6: 多多，
5: 我不是您的特别助理，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出去了，谢谢总监。
6: 哎，
3: 钱多多回到了自己的大办公区，美美过来问，叶明生给学生上完课后回到了家，却发现赵媛媛正在和郝爱佳聊着天。
9: 妈，叶老师。
10: 媛媛，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9: 我怕你妈惹生气了。阿姨啊，你生我气了哈。
10: 哎，媛媛啊，那个有什么事情明天到学校说行吗？早点回去。
9: 妈，我走了，叶老师。
10: 哎，再见啊。
9: 阿姨再见啊。阿姨，对不起啊。
10: 这圆圆这孩子就是冒失。
8: 明生
10: 啊，
8: 你跟多多交往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0: 我跟多多之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8: 那是什么样的呀？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不管是什么样，我都赞同。
10: 您就别跟他掺和了好吗？
8: 我能不掺和吗？啊，我不掺和行吗？你我还不了解，我就得掺和。
3: 赵媛媛回家后告诉吴芳芳和钱纪元。
11: 干妈，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啊。那我床上抄那么多心理测试题，抄得我手都快折了，没想到叶老师他妈那么不解风情。
0: 你还有理了，那换了我我也得急呀。要不是叶老师给我来电话，我还以为你在人家多懂事呢。你让我们以后哪还有脸面去面对叶老师啊？
1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干什么呀？这是，这不自己的孩子吗？适可而止啊。来来来，圆圆，吃个苹果去。
0: 拿着。
8: 圆圆，你妈把你托付给我，是希望你呢有出息。干妈呢这么教育你呢也是应该的，你说对不对？
11: 嗯。
0: 好了好了，回屋去想想吧。
12: 说你这人圆圆发那么大火干嘛呀？说到底，人家不是替你做事吗？
0: 我是让他给咱摸底去的，不是让他给咱丢脸去的。
12: 哎，这底不是摸回来了吗？啊，人家圆圆任务也完成了。你看着，第一啊，小叶是离过婚的单身男人，现在跟他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母亲啊是农村出身。第二，圆圆上门一通胡言乱语的，小叶非但没有生气，还安慰咱们不要责怪圆圆，是吧？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小叶有度量，做事也稳重嘛。这底不是测出来了吗？
0: 易老师啊，哪一点都好，就是离过婚。你说我们家多多的条件多好啊，可算找到一个又离过婚的，我这心里不别扭吗？
3: 每每经过许飞的办公室，钱多多总会想起大学的时光。晚自习的时候，阶梯教室里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双双纯净的眼眸，到底是谁和谁在忐忑不安的四目相投呢？就像这深夜的办公室充满了暧昧的气氛。钱多多又来到了许飞的办公室。
6: 你还没下班？
5: 说吧，需要我帮您做什么？
6: 怎么，改变主意了？
5: 反正我已经为公司服务这么久了，我的青春都献给公司了，也不在乎这一刻。
6: 你吃了没有？现在饿不饿？
5: 你年轻人为什么不懂得照顾自己啊？加班就吃这种垃圾食品，你知道有句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吗？我手机里全都是外卖的电话，拿去吧。
6: 好吧，谢谢啊。我请客。
3: 钱多多很晚才回到了家里。
13: 哎呦，妈，回来了啊！哎，肚子你回来了。
0: 你别进，今天没做你的饭了。
13: 为什么呀？
0: 妈妈告诉你啊，你去跟叶老师吃个饭，约个会，顺便呢把他跟他妈妈见面的事儿呢敲定一下啊。
13: 我现在去啊？啊，都几点了，人不把我当成一个神经病给轰出来？
0: 妈妈都跟你约好了，叶老师来电话说了，只要你有时间，他没问题。
13: 妈，您干嘛老干这种逼良为娼的事儿？
0: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告诉你啊。哎呀，今天圆圆去他们家了，闹了点小不愉快。你去跟叶老师解释解释啊。
13: 我明白了，不就让我去收拾烂摊子吗？您还不给我饭吃，我才不去呢。
3: 见钱多多不肯答应，一旁的赵圆圆连忙央求起来。
14: 我就不去，让我收拾烂摊子
15: 都。
13: 我求求你了，你去吧。我今天又犯错误了，我在学校里面把课堂里搞得乱七八糟的，而且我还把未来姐夫的妈妈气得半死，所以你一定要去，而且得带我去，我得亲自跟叶老师道歉去。
5: 这事儿呢是你干出来的，我一点也不奇怪。说吧，你又把人那儿怎么了？
13: 我反正我上课没听懂，我得找叶老师让他再给我讲一遍，而且叶老师今天肯定生我的气了，他一生我的气，他以后就不教我了，他一不教我，我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找不到好男朋友，那以后你管不管我呀？以后你都管
5: 我？
13: 凭
5: 什么？我凭什么管你啊？我
13: 啊，
5: 我这没吃饭。
13: 你不是我干姐姐吗？
5: 行吧，小姑奶奶，那我就今儿打个电话约明天成吗？嗯。妈，我回屋了啊。
13: 哎呀，这不给饭吃，还得去收拾烂摊子。
3: 第二天，叶明深刚下班回家，郝爱佳连忙告诉他：“
16: 回来了。”“
17: 啊，回来了。”“
16: 哎呀，回来正好，跟我出去一趟。”“
17: 去干嘛呀？”“
16: 去趟商场买点礼物，去钱家呀。”“
17: 去钱家干嘛呀？”
16: 你跟
8: 多多不是都见过面了吗？不管怎么着，我们这双方父母也得见个面吧。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赶紧把这事定下来。
10: 您就别跟那瞎掺和了，我跟钱多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你想象的那个地步。
8: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呀你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后妈去给你丢人了？
10: 你看你又来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你老多想。
8: 怎么是我多想呢？哎，可是我不能不多想啊！你说我这当后妈的，干点什么事儿都得小心翼翼的啊，容易吗？我干好了没人夸我，我干不好了那就是别人的把柄，尤其是你这婚姻大事儿。哎，你说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
10: 我怎么能不理解呢？你说什么我都明白，我跟钱多多只是师生关系，是没有感情基础的。
8: 那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嘛。钱多多是多好的一个女孩啊，你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
10: 反正您说什么都没有用，要去的话您去，我不去。
8: 你去不去？
10: 不去。
8: 不去拉倒，不管怎么着我先去商场把礼物买回来。
3: 晚上，钱多多带着赵媛媛把叶明生约到了一个咖啡馆给赵媛媛补课。
2: 好像是明白了。多多姐，我跟你讲，我每天上课听得我头晕脑胀，我真的是没听懂，才让叶老师给我讲讲。
15: 我不是故意要来给你们两个捣乱的。
17: 我知道媛媛是个好孩子，有上进心，就是呢基础差了点。
10: 基础差点没事儿，只要肯学就好。
2: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你了，未来姐夫，谢谢你，叶老师。多多姐，我要去上个洗手间，我要老半天我才回来呢，你好好跟未来姐夫聊聊啊。
17: 其实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你说关于相亲这事儿吧，就您帮我这么大一个忙，本来就挺尴尬的，结果现在又搭上一圆圆，天天缠着您辅导功课，耽误您那么多时间，对不起啊。
10: 这都没有关系，我是觉得我是你的老师，现在倒好，我们俩弄成了一种合作的关系，是不是太奇怪了？还有啊，我最害怕就是圆圆叫我姐夫，她一叫我就紧张，我就心里。别笑了，你想过怎么收场吗？
17: 反正我就觉得吧，您拖一天是一天。哎呀，我想起一件烦心事儿，我妈又跟我唠叨，非说要跟您那边的家长正式见个面。
10: 还要见面？你就不担心把事情闹大了？
17: 怕呀。那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只能但愿不要闹大。不过我的心里呢还是有分寸的。
10: 是啊，你有分寸了，这我心里乱了分寸，这明明是一种欺骗嘛。
17: 我知道呀，可是我没辙呀。你说我不这么办，我妈又得天天逼着我去相亲，左一个右一个的见，而且她还老说，哎，

0: 差不多就得了啊。可您说什么叫差不多呀？婚姻能凑合吗？没有爱情的婚姻能长久吗？反正我不行。哎呀，先拖着吧。
1: 我就觉得对不起一个人。
0: 谁呀？
1: 你妈。
2: 就在钱多多为自己和叶明生的合作伙伴关系头疼不已的时候，许飞这个曾经的小师弟，如今的顶头上司，也让他不得安宁。这一天在生活秀公司里，美美接你在钱多多的面前谈论起了许飞和田惠子的关系。
0: 那个田惠子到底是许飞的什么人？
3: 他看许飞那个眼神啊，就这样的。他是搞办公室恋情，是不是也低调一点？
0: 唉，这就没戏了。人家要是富二代，长得那么漂亮，是个男人都会选择他。
3: 你是偶像剧看多了的你啊！许飞跟你说话加起来不到十句，他要是选择你，至少也得知道你是谁吧。那你们先聊啊，走吧。
0: 去逛街吃饭。
4: 哦，是啊。
2: 这时许飞走了过来，美美和杰尼连忙起身借口离开。许飞问还坐在那里的钱多多，
4: 昨天叫你做的事是不是让你为难了？
0: 知道让我为难了，那请你把那个不靠谱的工作收回去吧。啊，
4: 多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所以才交给你去做的。
0: 我知道，你还因为当初上学的时候说过的那句话。我那个时候太小了，我特别幼稚，我现在知道错了，你大人大量放过我行吗？
4: 我没把那件事情放在心里，请你不要误会。
0: 我那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奉劝你一句， CEO 已经盯上这件事情了，如果你要继续下去的话，将来一定很为难。
4: 多多，你是在担心我吗？其实 CEO 他不是冲你发火，而是冲我发火。他反对我现在进行的收购计划，所以对你发火，完全是给我看的。你完全不要在意这些，继续帮我把工作做完吧，明白我意思吗？
0: 可笑。
4: 你看，我早就跟你说了，别在意那些嘛。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恰逢夏至节气，一年里白昼最长的日子。今明两天，镇江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一轮的降水会在23号逐渐减弱，随后几天呢将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呢在21到30度之间，闷闷的晃悠，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的梅雨表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有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8度。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带一把伞，今晚尽量早一点回家，别和大雨赛跑。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3: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12集的录音剪辑。

0: 钱多多和许飞正在谈论着公司收购的事情。
1: 你知道这需要多大的投入，冒多大的风险吗？
2: 全公司上下没有一个人会支持你的，而且你千万别带上我，要玩呢您自己去玩。
3: 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支持我？多多，
1: 干嘛？
3: 明天公司有一个聚会，是为了欢迎田惠子的，你会来吗？田惠子她是副总，刚好明天又是她的生日。
2: 我明白了，原来你强有力的支持者就是他。
3: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呀？
1: 徐总监，您的支持者来了，我要给小飞哥腾地儿。
0: 叶明深带着前妻冯青妍回到了家，郝爱家对此非常不满。
4: 回来了。
5: 带他回来了，
1: 我是来拿行李的。叶明深，你不是要跟我对质吗？有话你说吧，
5: 你快说吧。
6: 有什么好对质的呀？有什么话咱们私下说，何必要闹到学校去呢？
5: 明深呐，怎么回事啊？
6: 啊，没事，我到时候告诉你。
1: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是不是？叶明深，我就是看不惯你的作风。
6: 我作风怎么了？我觉得我作风很正派。
1: 我跟你什么关系？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的？
6: 你这么说就太没有意思了。那你凭什么到学校对我指手画脚的呢？
1: 谁稀罕找女学生？
5: 冯青言，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就是不希望我们家好，是不是？怎么着，人家还一一给我们介绍钱多多，你心里不舒服了，你心里酸了是吧？你当然得嫉妒了，人家钱多多是什么？钱多多是大跨国公司的总监，人家人品好，长得又漂亮，人家还一直暗恋我们家明深呢，哪像你呀、啊、你啊！哎，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们两亲家见面的见面礼都买好了，他对我们明深呐是120分的满意，他们俩呀就是天造的一对儿。
7: 啊，来了。
0: 田惠子气呼呼的到许飞家找马林告状。
5: 有这么严重吗？
8: 有，他当面跟我说他不爱我。
5: 我当什么事儿呢？惠子，你听阿姨的，有的时候别把菲儿逼得那么紧。这个孩子我知道他从小面子薄，什么情呀爱呀的他不好说啊。
8: 阿姨，你是没有看到他的表情，他是认真的，他心里爱的是别人，爱着那个钱多多。
5: 他亲口告诉你的吗？
8: 这倒没有，但是我感觉得到，我知道他心里装的是别人。
5: 你等等，让我好好想一想。这个钱多多和菲儿是一个办公室的啊、哦、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太好。
8: 当然不好了，不是有一句话说吗？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吃亏啊就吃在这上面了。
5: 那还有兔子不吃窝边草呢。你放心，钱多多要想得到菲儿没那么容易。
8: 阿姨，我不要了，我要看住他，我要看住他。阿姨。
0: 公司里，伊丽莎白不怀好意地来到了钱多多的面前。
9: 多多忙着呢，
10: 有事吗？
9: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来提醒你一下，做人呐别太倔了，有的事儿啊能忍就忍忍吧。
10: 谢谢你的提醒，不过脾气呢是改不了的，每天我也是认认真真的在做事儿。如果是徐总监对我有什么意见，请他自己来跟我说，不需要你在中间传话。
9: 徐总监不是，是大老板，我刚从他办公室出来，他发可大火了，压都压不住，我说了半天的好话呢。 的事儿，他知道了。

0: 这时卡洛斯走了过来。
1: 多多，你这是干什么？
2: 公司请你来是做设计师，天天在办公室里做不本职的工作，导致新品发布会上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说你是不是要负全部责任？
3: 对不起，不过发布会的事情我已经尽了我的全力了。
1: 多多，我一直很信任，所以我相信你能明白，你做什么事情对公司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2: 那什么是浪费时间呢？
1: 新的老板有新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影响到公司正常运作，
2: 作为一个老员工，你有义务提醒他，帮助他。
1: 那这件事情我就劝当你是一时糊涂，
2: 以后可就不是口头警告就这么简单了。
0: 卡洛斯走后，美美和杰尼连忙安慰钱多多。
4: 多多，你怎么了？
5: 多多姐，你没事吧？
4: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0: 先回去吧。
1: 钱多多拉着美美走出公司，在一块空地上大叫了起来。
2: 多多，你疯了？
0: 知道咆哮减压法吗？
2: 不知道啊。
3: 看在眼里，可是人有的时候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0: 从哪跌倒的，我就要从哪爬。
3: 你好，名言都被你篡改了。
2: 是这样的，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趴下。

0: 晚上，公司设计部的员工为田惠子在一个歌厅里庆祝生日。美美和 Jenny 走到在一旁只顾唱歌的钱多多的面前问：“
1: 老大，
2: 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儿？
1: 一个人在这儿？
3: 没有啊，我唱歌呢。
1: 来，咱们喝起来啊！”
0: 而田惠子则端起一杯酒送到了许飞的面前。
4: 许飞，来 ，Cheers！
1: 干了，
5: 干了啊！
0: 钱多多喝了不少的酒，他起身想先离开。
1: 哇，好了，我先走了啊，
2: 我们慢慢玩吧。
1: 哎，老大，我们送你吧，多多。
2: 不用了，我得回去睡觉了
1: 啊。自己行不行啊？
2: 行，没问题。
1: 慢点啊，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2: 拜拜。
3: 我们还是去看一下他吧，喝那么多。
6: 行，走吧。
0: 许飞放心不下，也起身去追钱多多。
3: 哎，许飞。
7: 多多，你喝了多少啊？
3: 总监，多多姐今天喝多了，麻烦您开车把她送回去吧。
7: 哦，那你们就帮忙照顾一下田惠子还有其他同事吧。你没事吧？走。哎，你干嘛喝这么多酒啊？
2: 我高兴。

0: 我马上就回来，等我一下啊。
1: 你老是说一会儿就回来，可是每次最后送的都是我一个人。
0: 你放心吧，我不会那样的。看看我是谁，我是许飞。
1: 许飞，我讨厌你。我知道你是新来的总监，我辛辛苦苦干了那么多年，我连总监都没当上，就是因为你来了。
0: 走吧，我现在送你回家。
1: 不想回家，我嫁了，我妈妈天天要让我嫁人嫁人的，我听了都烦。
0: 到家好好的睡上一觉，马上就没事了。
2: 这时钱多多的手机响了起来。
0: 多多，你电话响了。多多，多多。
2: 许飞控制不住地打量着钱多多，这就是那个夺走他初恋的女人，太不可思议了。过去的钱多多不是这样的，他目光坚定，没有一丝迷茫。那时他觉得这个女孩幼稚又可爱，可如今同一个人的面容却让他觉得楚楚可怜。吴芳芳和钱纪元在家为还未回来的钱多多担忧着。
3: 哎，这怎么还不回来呀？这明天还要跟亲家母见面呢。志海，做什么事也不知道轻重缓急，打电话电话也不接。
4: 卡拉 OK 包房里吵，多多听不见呗。
3: 那也不能大半夜的不回家吧。不行，我还得给他打电话。
2: 许飞深情地看着喝醉了的钱多多，钱多多对自己说的那些个话此时不禁回想在了耳畔。
1: 其实呢，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您澄清一下。其实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我曾经跟您说过一句话，当时我说的时候真的不是有心的，您别往心里去啊。
0: 什么话？我知道了，小弟弟，等你比我强了以后再来找我。这句话我早就忘了，你还没下班。
1: 年轻人为什么不懂得照顾自己啊？加班就吃这种垃圾食品，你知道有句话叫人是铁饭是钢吗？我手机里全都是外面的电话，拿去吧。

0: 想回家。
1: 回家了，我妈妈天天要让我嫁人嫁人的，我听了都烦。
2: 第二天早上，吴芳芳拨一夜未归的钱多多的手机，可是手机已经关机了。
3: 哎，这怎么还关机了？哎呀，这多多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4: 哎呀，哎，是不是直接找小叶去了？给小叶打个电话。
3: 哎呀，不行，这他万一要是……

0: 下地吃早餐还是给您送上来呀、啊？
1: 许先生，是许飞家吗？
0: 是啊，小姐，我带您去洗漱间吧。
1: 不用了，不用了，怎么关机了呀？
2: 吴芳芳、钱纪元和郝爱佳已经在一个咖啡馆里见了面。这时，叶民生赶到了。
3: 不好意思，太晚了。
4: 啊，没事没事，年轻人呢都忙。哎，你看我们家多多不还是没来呢吗？老钱，赶紧给多多打电话。如果他愿意见面的时候，咱们再约，怎么样？他愿意来，愿意来。
3: 哎，矜持一点啊，别好像跟姑娘嫁不出去似的。
4: 我们也知道多多是个好姑娘，我们打心眼里也喜欢。她要是跟民生能在一起的话，这也是我们家的福气呀。
2: 钱多多准备离开许飞家，马玲叫住了他。
5: 吃了早饭再走吧。
1: 啊，阿姨，我还有事儿呢，我就不吃了，谢谢您啊。
6: 我送你吧。
5: 坐下。
7: 钱多多是吧？啊，你也坐吧，我正好有个事情想问你。

0: 其实也没什么，阿姨就是有个事儿想不明白。现在菲儿把你带回家过夜了，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很严重。
1: 阿姨，您误会了，我没有让许飞把我带回来过夜。
0: 钱多多，我就是不明白，我儿子为什么处处都在跟我作对，所以我想听你给我解释解释。
1: 我跟您解释？
2: 妈妈，难道你不累吗？说了一个晚上了，多多还有事情要去做呢，我都困死了。
0: 困死了你还开车送他？你能开车就不能聊天啊？钱多多，你说我让菲儿在我公司上班，这很正常吧？他不听，我让他找个门当户对的女孩子谈婚论嫁，过平稳的日子，这也合理吧？他还是不听，你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1: 阿姨，我刚才都说过了，这些事情我没法跟您解释，而且我也不可能知道啊。
0: 你作为菲儿的女朋友，你能不知道？
1: 我作为他的女朋友，
0: 我们许家儿媳妇的标准。
2: 多多，我妈是故意这么说的，你千万不要生气，你别往心里去啊。
1: 你让我跟你妈说清楚，阿姨，我跟许飞的关系不是您想的那样，我并没有叫他带我回家过夜，这件事情您肯定是误会了。还有，您不要在我面前左一个许家右一个许家，我根本就没有想跟你们许家有任何瓜葛。我最后再跟您强调一点，在工作上我半点也不输给许飞，您不用这么看不起我，他在您眼里是个宝，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我根本就不稀罕。
3: 马玲听钱多多这么说，生气地把桌上的早点扔向了钱多多，恰巧砸在了钱多多的脸上。钱多多跑出了许家，许飞忙追出门外。
4: 你
2: 啊，多多，多多，多多，昨天晚上你喝了那么多酒，我又不知道你家住哪儿，没办法，我就带你回来了。正好我妈又逼着我相亲，我一着急就说我有女朋友了。早知道事情会这样，我就不会跟她说那些了。
1: 利用我是不是？啊，钱多多真是够失败的。他马文没事的时候拿我当工具使，他叶明生为了骗他妈还拿我当工具使，你许飞一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也拿我当工具使。你们把我当什么了？你告诉我，你妈都看到什么了？
3: 这时许鹏坐着轮椅过来问
5: 菲儿，有客人呢。
2: 爸爸，介绍一下，这是我爸爸，叫许鹏。

0: 这位就是钱多多。钱多多。许鹏见到钱多多，不由得问：“
1: 你妈妈是不是叫吴芳芳？你爸爸叫钱纪元？”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手指刚好被吹了一下，傻傻的对白。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3: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在20到2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无锡东以及寿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继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太湖服务区附近，继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孟河至罗溪枢纽附近，苏龙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暑期办证高峰将至，为全力保障群众出国、出境、商务、旅行等需求，镇江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出入境证件延时办专场服务。这次延时办专场时间为6月22号周一至6月26号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市民中午也可正常办理出入境证件，全市8个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5间同步对外开放，包括市公安局、京口、润州、丹徒、经开区分局、丹阳市、阳中市、句容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本次专场开通加急绿色通道，符合紧急情形的可申请优先办理，不收取额外费用。具体可加急办理情形和所需材料，可登录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查看。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最近发布，5月份镇江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3%，环比持平，和去年同期相比，5月份8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5涨3降，其中衣着价格、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交通通信价格、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都有不同幅度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下降0.4%，居住价格下降0.2%，医疗保健价格下降4.3%。和去年4月相比，5月份8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4涨4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4%，衣着价格上涨0.7%，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0.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5%，居住价格下降0.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0.4%，交通通信价格下降0.4%，医疗保健价格下降1.0%。进入6月，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我市迎来白蚁纷飞高发期。市住建局组织市白蚁防治所深入多个社区开展白蚁防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守护居民房屋安全及财产安全。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开展白蚁防治进社区、进物业、进老旧小区系列宣传活动，一方面常态化做好科普引导，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强化新建房屋白蚁预防监管，畅通群众报修渠道，严厉打击非正规消杀乱象，全方位筑牢住房安全防线，守护市民安居生活。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
6: 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现在啊，有不少朋友都开始尝试艾灸哈。有些人呢，刚接触到艾灸的时候，觉得说，哎，我只是试一试。但是做了几次之后啊，发现，出现了一种很真实的感觉，身体会特别想念那种暖暖的、放松的状态。然后啊，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也会存在着一系列的困惑。那么今天我也是搜集了一些大家在平时艾灸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哈，来专门请教徐主任。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8: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我们来看到啊，之前有朋友就问了哈，进入到这个梅雨季，包括到夏天哈，经常会有这个雷雨天气啊。那么在这样的天气里面，适不适合去艾灸呢？很多人可能比较担心啊，这湿气会不会太重了？您怎么看呢？
7: 在雷雨天呢，我们是不太建议艾灸的，
2: 嗯，
7: 尤其是在大雨、打雷，或者是说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因为中医讲了，艾灸是生阳的，艾灸之后呢，可以开毛孔。然后雷雨天气的时候呢，这个湿气寒气比较重，毛孔打开之后呢，寒湿气容易侵入体内，所以呢就是说雷雨天呢我们不太建议做艾灸。如果是说艾灸了一半又突然打起雷来下雨了，那就赶紧停灸，然后擦干这个汗水，喝一点温开水，或者是姜枣茶都可以，就是不要注意保暖，不要
2: 是要去去寒气是吧。
7: 哎，对的。
2: 还有人说啊，这个艾灸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困倦啊，每次只要一艾灸就好像要睡着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7: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应，属于一个正常的排病，
2: 哦，
7: 然后气血调和它需要一定的调节的时间，比如说气血亏虚啊，长期劳累啊，艾灸了补充了阳气，身体得到滋养，但是它进入一个修复的模式，所以它觉得会嗜睡。再就是如果是你经络淤堵的比较厉害，在温灸温通的过程当中呢，气血不再堵得那么局部了，然后大脑呢要放松了，所以产生比较强烈的困意，这是好事。如果是说艾灸啊躺着休息一会儿，人会觉得非常轻松， 补补气血，减少熬夜，这是很好的。
9: 是。还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哈，大部分可能只有在晚上下班之后啊，这个吃完晚饭可能到七八点这时候才有空去艾灸。那么这个点能艾灸吗？
7: 这个点还是可以的。我们一般来讲就是19点到21点，就是晚上的7点到9点呢属于戌时，这个时候呢细胞经是运行的一个时期。这温和的艾灸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选这一个足三里啊、正脘啊这些脾胃的穴位，还有关元，这样子的平补来平缓的来灸穴位的话。但是如果是说像这种大椎啊，还有这种涌泉强发汗的穴位的话，就不要灸了。再就是如果是说已经过了23点了，都到子时了，要养阴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艾灸了，因为那样会扰乱睡眠，伤身体的阴液。
9: 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也还是有一定讲究的啊。另外有人表示说，这个每次艾灸完之后都会上火，哎呀，说我这个体质是不是就不太适合艾灸呢？
7: 其实呢，有的人呢属于虚不受补的这种状况，并不是不适合艾灸。可以呢通过操作艾灸的一些时间啦，还有这个艾灸的一些穴位，我们是可以达到艾灸的一个效果的。如果你属于阴虚这种体质，口干呀、盗汗呀、手足心热呀，长期这种温灸的灸的是温补的这种穴位呢，是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单次艾灸的时间不要太长，火力不要太大，再就是每次灸完呢不要喝冰水，吃辛辣上火的这些东西。改善的一些方案呢，可以搭配一些滋阴的穴位啊，比如说三阴交啊、太溪啊，减少一些每次艾灸的时间。酒后呢可以喝一些麦冬啊、滋阴的一些温水，减少这些生姜呀、羊肉这些温热上火的食物。这样调节呢是可以正常艾灸的。
9: 是。另外这个像现在天气比较的闷热哈，炎热，那么艾灸完了，有人说我这是不是就不能在空调房里待着了啊？不然这效果是不是就会适得其反了呢？
7: 我们一般灸完呢，在2到4个小时呢，是最好是不要吹空调冷风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艾灸之后呢，毛孔是开开的。你把寒气去出来之后呢，然后现在毛孔又打开了，你这个空调房里的寒气湿气重了之后又钻到经络里头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刚灸完2到4小时呢是少吹空调少吃冷饮，它就是也容易出现一些颈椎啊酸痛啊恶寒的一些状况。所以呢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不建议直接开空调的，
9: 但实在是热的不行啊，怎么办呢？
7: 但是可以呢把空调呢调整在26度
9: 左右，温度打高一点，
7: 温度打高一点，风口不要直着吹。这个样子，然后穿着长衣长裤
9: 啊，
7: 还是可以的，
9: 就不要让这个冷风钻进去钻到身体里去。
7: 对的，
9: 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个防护的哈。还有人表示啊，就是刚艾灸完会觉得很舒服是吧，但是呢到了第二天就很累啊，还出现这个怕冷的情况，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其实呢，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一个寒湿外排的一个正气消耗的一个反应。因为你身体里头的寒湿气比较重，然后艾灸呢调动了身体的阳气，加上艾灸的阳气呢往外驱这个寒气，寒气呢就是说驱除之后呢，但是自身的阳气呢稍微得到了一些消耗，所以第二天是会觉得乏力，寒气往外走了，体表呢然后呢就觉得
9: 冷了，
7: 有点冷了。其实呢这一种呢是已经补了阳把寒气驱出去的一种表现。你在气虚灸，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见到他第一次这种感觉比较重，然后灸过之后呢他就会觉得更轻松
9: 了，
7: 好多了、然后其实是一些阳气啊补充上来了，还有一个寒气驱除的身体的驱除的寒气越来越多了，然后身体的寒气少了的一种表现，
9: 就是所谓的这个排病反应是吧。
7: 对，是排病反应。
9: 其实啊，这个艾灸啊不仅是传统医学的一个治病的方式，也是现在很多人哈居家养生的手段。你看民间就有俗语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这也是道出了艾灸的好处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夏天是更加适合艾灸的。哎，但是有人也会有疑惑哈，说这个艾灸是属于热疗的方式，这热上加热对身体真的好吗？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哈。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这个艾灸它有什么好处呢？
7: 这种温性的一种治疗，它可以温补一身的阳气，改善手足的冰凉啊，畏寒怕冷啊，提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换季呢它不容易感冒。第二个呢，它可以疏通全身的经络，它有温通的一个作用嘛，然后缓解呢颈肩腰椎腰腿疼痛啊，身体

0: 沉重啊、僵硬啊，这一些它可以通络。第三呢，它可以健脾暖胃，改善一个虚寒型的，就是说容易怕冷的胃疼啊、腹泻呀，还有这种消化道的一些不舒服，总是有点觉得肚子凉凉的这种。啊，第四个呢，它可以调节调和呢一个气血，来改善一个疲劳乏力啊，一些气血不和的一些失眠多梦啊，还有气血不足的一个状况。再就是呢，能够驱寒还有驱湿的一个作用，减少体内的痰湿啊，缓解水肿啊，寒湿气可以去除。再就是也可以温养的脏腑，调节这个女性的这个宫寒呀、痛经啊，男性的寒虚体质啊，还有长期的一种亚健康的一种状态。
1: 嗯，当然我们都会说艾灸，艾灸，所以这个艾的艾草这种植物的这种阳气生发之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是吧？
0: 哎，对。
1: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哈，这个季节夏天是非常适合艾灸的。所以也会到这个三伏天会有专门的一个三伏灸啊，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好处又是什么呢？
0: 因为中医来说呢，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养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春天跟夏天的时候，阳气是越来越旺盛的。艾灸呢，是通过艾的一个温性跟灸的一个热性呢，把这个身体的阳气呢，可以正好调动起来。也就是说呢，阳气本来夏天的时候正好是天地将经阳气最鼎盛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呢也是开着的，通过这个艾跟灸的一个作用，一个温通的作用呢，可以把阳气补充上来，气血的经络呢也会比较旺盛，它借这个热力呢能够深入到脏腑，驱除在身体积内激起积累的一些多年的寒呀、湿啊、痰呀、瘀啊，能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一个秋冬季节容易发的一些这一些的疾病。所以我们来说呢，艾灸呢是在夏天三伏天热性温性四季天气之间阳气最盛的时候来温养，这个阳气是最合适的、最好的，
1: 就是集合了天时地利人和，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是。刚刚其实有人就问到说，这个三伏天本来就热哈，再加上这个艾灸热疗，这热上加热，哎，会不会就像刚刚有人说的，哎呀，我上火啦，对身体真的会有那么大的好处吗？
0: 其实这个三伏灸呢，所以我们来讲呢，一般应用的就是这种寒虚寒症跟寒湿症，属于寒的这一个的、
1: 就是不是所有体质的人都需要去做这个艾灸、都适合在夏天做艾灸、是吧？
0: 对对对、比如说体虚啊，比较怕冷啊、秋冬季节容易咳嗽啊，就是这种寒性的疾病、尤其是这个冬病夏治嘛，
1: 对，
0: 是说冬天的有些容易发的一些沉寒的疾病呢，然后夏天治疗就是补充阳气最好的时机。你像呼吸道的一些抵抗力下降啊，鼻炎呀、反复的咳嗽啊、老慢支啊、这种经常会腹泻啊，一到冲空调房里就拉肚子啊，对吧？寒气就人会胃疼啊，然后就跑厕所啊，这样子，对不对？再就是冬天里的关节冷痛啊、腰冷啊、手脚冰凉啊，这种以寒湿疾病为主的这一种灸，因为我们呢用的这个三伏灸呢也是用了一些姜，还加了一些温通经络的一些药物，再加上艾绒，加上艾条，加上艾绒的一些温性，它主要是呢还是增起人体的阳气的，
1: 助于阳气的这个升
0: 腾，升
1: 腾，
0: 然后呢
1: 对对，
0: 然后借着这个阳气呢来把经络的这个气血呢来够补充疏通温经止痛的这个效果。
1: 是的，那么这个三伏灸哈，大家可以来听一听，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很适合利用三伏灸来去调理自己身体状态的这样的一群人啊。我们先来说一说三伏灸适合的这样的一些病症，首先是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说了亚健康的人现在是太多了，是吧？你身体可能会有，哎呀，头不舒服，肩膀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儿，但是呢你去医院检查好像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三伏灸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哈、究竟会有哪些呢？
0: 亚健康的状态呢，我们从中医来讲呢，其实分寒热虚实阴阳的虚实状况。其实呢我们就是说，比如说阴虚火热的，还有阳盛的，对吧？还有这一种的气血虚弱的，在这方面

0: 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艾灸的亚健康的状态呢，其实主要指的是阳虚的啊，阳虚气血虚弱的，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一种经络不通的这种这一类的亚健康的状态是比较适合这个艾灸的。比如气就比较虚啊，容易感冒啊，怕冷啊，四肢凉啊，不温啊，腰膝酸软呀，夜尿比较多呀，精神萎靡呀，总是没力气啊，这些个人的状态，或者是说然后脾胃不适啊，它以寒湿还有这个气虚阳虚为主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这种是适合这种三伏灸的。
1: 我感觉一些平时特别怕冷的女性朋友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更加适合三伏灸，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嗯，因为女性呢一般是阳虚的会比较多，
1: 对
0: 啊，然后呢
1: 痛经啊什么
0: 的，
1: 啊，
0: 一个宫寒呀，宫寒不孕呀，痛经啊，
1: 嗯，
0: 很多的痛经都属于寒跟瘀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种艾灸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但是大部分的男同志嘛，我们
1: 应该不太需要，
0: 男同志的话都是阳气比较旺的，在一家里开空调的时候，男同志都说着要开空调，女同志就觉得特别冷，
1: 特别冷，对
0: 对
1: 吧？每年都得为这个吵架，开多少度也得吵架，
0: 对，因为这一个呢是其实本身呢男性呢就在体质上是偏阳的，女性本身就体质偏阴的，他就阳气是弱的，所以的话男性当中呢他这个需要三伏灸的人呢并不是太多，
1: 对，
0: 但就是老年的男性呢他可能比较怕冷了，这个可以的，
1: 对，到了老年的状态开始虚了，
0: 开始虚了，阳气不足了，然后是也是可以艾灸的，
1: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亚健康状态之外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已经出现一些器质性的疾病了，是吧？比如说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器质性疾病和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有，比如说肩膀酸痛，腰不舒服，哎，这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哈。那么一些经常会犯颈椎病的、腰椎病的一些年轻人，是不是也很适合去在这个，去做这个三伏灸呢？
0: 是的，就像这一种颈椎病啊，然后一是劳累，对吧？二是我们会明显的觉着颈椎呢受了凉，如果直吹着空调的话，这种是容易发的。
1: 对，还有肩膀这块也是，
0: 肩周啊、肩周炎呀，
1: 哎，
0: 对吧？然后还有腰啊，长期坐着呀，对吧？腰疼，然后如果是吹点凉风啊，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肩膀啊，还有颈椎就会更加加重。
1: 对，
0: 这些个状况呢，其实都是适合这个三伏灸艾灸的。
1: 这可不分男女了。
0: 哦，这个不分男女了，
1: 对吧？这个在临床上我看也有很多男性年轻的朋友们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0: 哎，对对对，
1: 哎，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这个肩膀啊腰椎不舒服的这些男性他可能就不是属于那种阳气特别旺盛的人群？
0: 他有的人呢是，阳气呢可能本身呢是比较旺的，但是呢他局部也是受寒的。
1: 哦，
0: 局
1: 部
0: 他容易，他喜欢这种男同志，他喜欢这个空调对着吹觉得很爽，但是呢其实呢这些个关节呢他也容易受到寒湿的一个侵袭，
1: 而且相对会比较的脆弱这些部位。
0: 哎，对对对，
1: 紧盯着吹也受不了，可能其他的这个部位还行，但是一到这个腰啊肩膀这一块啦，脖子这一块啦，可能这个多吹一吹空调也会受不了，也会犯病啊，所以这些人群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啊，在这样一个夏天来进行一个艾灸的。除此之外还有像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消化系统的疾病啊、内分泌系统的疾病等等啊，都是可以来进行三伏灸的。那么具体会有哪一些，包括三伏灸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恰逢夏至节气，一年里白昼最长的日子。今明两天，镇江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一轮的降水会在23号逐渐减弱，随后几天呢将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呢在21到30度之间闷闷的晃悠，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的梅雨表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有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8度。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带一把伞，今晚尽量早一点回家，别和大雨赛跑。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6: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7: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8: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
7: 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到哈，就说起这个冬病夏治，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三伏贴。其实中医里面啊，符合冬病夏治理论的疗法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夏季的艾灸三伏灸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夏天进行一个艾灸有很多优势哈，你看夏天本来穿衣服就少，那么这个湿灸的部位就容易暴露出来啊，方便艾灸。如果说这个冬天艾灸的话，你要脱衣服吧，那一脱衣服就很容易增加虚寒体质的这个外感几率啊。此外天气比较炎热，气温高，那么人体对于温度的敏感性也是比较高的，不容易被烫伤，那么借助这个灸火的热力啊，来给我们人体的经络啊、穴位啊，以温热的这样的一个刺激，从而可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详细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三伏灸的这个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小芬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8: 你好，亚斌你好。
7: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啊。刚刚说到了一些这个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啊，特别是一些怕冷的、虚寒的、痛经的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群啊，体虚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另外，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已经查出啊有这个器质性的疾病的人群，也可以尝试三伏灸。比如说，经常会说到的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吧？哎，具体会有哪些比较适合用三伏灸呢？
8: 啊，比如说我们老年人的这种老慢支啊，过敏性哮喘呀，
7: 嗯，
8: 还有咽炎呀，现在的鼻炎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7: 嗯，哎，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是替我一个同事问一下啊。他说他到一到这个天啊，就是这个空调打开来之后啊，他就忍不住的要打喷嚏、
8: 流鼻涕，
7: 哎，
8: 对吧？
7: 但是呢，这个又不能关，关了又热，一开空调吧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这是怎么回事呢？
8: 其实这是一个肺气虚、肺阳虚的一个表现。
7: 嗯，
8: 啊，肺气虚了之后呢，他这个。受了凉风之后呢，他这个正气不足，
7: 嗯，
8: 然后他就出现了这个肺气虚的一些症状，
7: 打喷
8: 嚏、流鼻的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7: 对，
8: 啊，
7: 所以他这个也是适合
8: 可以
7: 三伏灸的
8: 啊，三伏灸的，
7: 嗯嗯嗯。那还有像消化系统疾病，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寒嘛，可能动不动就拉肚子，
8: 哎，
7: 或者说空调一开，它只要那个风一吹，就有人真的能夸张到这个程度。
8: 是的，
7: 立马就开始肚子疼
8: 了，
7: 找厕所了。
8: 啊，然后他真的说的肠道易激综合症，西医来说的。
7: 嗯嗯。
8: 它其实你这个空调一吹嘛，寒风一吹嘛，其实它就是本身的体质的一个脾胃的虚寒。
7: 嗯。
8: 啊，碰了外面的寒气之后呢，它会造成一个腹痛、腹泻，然后经常会发作的这种反复发作这种慢性肠胃炎一样的。所以呢，这种肠胃的功能的一些紊乱，这个也是适合这种三伏灸的，因为它温通了阳气，补益了这个脾胃的阳气之后呢，它这一个阳气上来了之后，它就不会容易受到这个寒邪的侵袭，比如说冷风一吹，这都是属于寒邪嘛，
7: 对对。身体的这个营卫之气太弱了
8: 啊，
7: 而且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咱俩还聊到说，有人觉得自己的胃不舒服、胃胀的，然后没有食欲的，可能这个做完了这个艾灸之后立马就觉得我能吃饭了，我立马就饿了，肚子都咕咕叫了。
8: 对，他这个用了这个艾灸的方法呢，他是温通了一个阳气，排了胃里面的寒湿，因为你这个呢，胃胀呢，里头是一是寒，二是呢里头的就是水湿呢堵在里面没有下去，
7: 嗯，
8: 所以呢你一温通之后呢，它这个水湿也下去了，那立马胃部呢就空虚了，它就接着就有食欲了。
7: 对
8: 啊，
7: 这个真的有些人会立竿见影的，啊，
8: 对对对，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说他昨天就没怎么吃东西了，然后艾灸的过程当中他就说是我就开始吃烧饼了，
7: 立马就饿了，
8: 对对，立马就饿了。 了，肚子饿的咕咕叫了，
7: 是的是的，啊，立马就通畅了，是吧？
8: 哎，对对对。
7: 另外还有这个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有哪些比较适合做艾灸？
8: 生殖系统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女性的痛经啊，宫寒，这种宫寒不孕，对吧？我们比较多的再就是月经不调，它其实是寒湿，有的女孩子不太注意嘛，吃这个冷的，对吧？再就是还有一种不孕不育的，属于寒性的，那就是月经呢，有的时候不怎么来啊，不怎么来，或者是说一些寒性的盆腔炎，经常反复性发作的，受凉了也发，劳累了也发，这一种呢也是适合做这个艾灸的。再就是男性的一些遗精啊、阳痿啊、早泄呀，它也是阳气不固，再就是晚上夜尿比较频繁的这一种，就是肾阳虚的一个症状的话，也可以是这个适合艾灸的。
7: 哎，这个泌尿系统疾病想在多请教一下徐主任哈，有人就问到说，就是痛经嘛，肚子很疼，那么在这个经期肚子很疼的时候，适不适合去艾灸呢？
8: 那么经期的话，我们一般讲它，刚开始来月经的时候疼，月经量比较少的时候，是适合艾灸的。比如说来月经之前，我们会加上中药。再加上艾灸，来月经痛经之前，或者是说刚来月经量不怎么太多，然后肚子就比较疼，
7: 对，
8: 肚子发凉，并且明显的会多的肚子发凉，
7: 对对。
8: 然后呢，做了艾灸之后呢，它温通了之后，他说躺在那里的时候就觉着月经已经下来，他的肚子就已经不疼了，
7: 对啊，就顺
8: 畅了，顺畅了。但是如果是说月经经量大的人，就是说第二天、第三天平时的时候呢，月经量比较大，但是他不干嘛的话。没有痛经这些症状的话，我们是不提倡艾灸的，因为它有温通的作用，它可以造成月经量多。
7: 有些人是量也大也痛经，那这种是不是不太合适？
8: 量也大也痛经的话，我们是首先的时候是在月经痛经之前，来月经之前的一个星期，我们使用这种温通的一种方法，因为它又堵又寒，但是来了之后呢又量多，对吧？然后呢在这之前的时候让它打通了，把它温起来，通了之后它这种痛经的症状
7: 就不痛
8: 了，哎，就
7: 不
8: 怎么
7: 痛
8: 了，
7: 痛
8: 哎，对，它的量呢也会有所控制，这样子，
7: 是。
8: 但是如果是说量又特别多的那个时候呢，就不适合艾灸了，
7: 反而会更多，
8: 然后会更多，然后人会比较
7: 虚
8: 感觉，
7: 是的，可能会贫血啊，
8: 哎，对对对。
7: 那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一到夏天就很容易这个尿路感染，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哎，这个适合艾灸吗？
8: 就是如果是说急性的这种尿路感染的话，我们讲它属于一个湿热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这种尿频、尿急、尿烫比较湿热的急性期的话，我觉得是不适合艾灸的，
7: 反而适得其反，
8: 哎，对对对。如果是说就像这一种，我们也会发现临床上经常有人就是这种经常反复发作的这一种慢性的尿道炎、泌尿系的一种感染啊，它就是受了凉之后反而会发的这一种，是可以的。
7: 你得分辨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
8: 哎，对对对。它主要是还是在于它这个中医的一个病症，
7: 对，
8: 它那个属于湿热了，如果是急性的，是不合适的。
7: 所以
8: 但是经常发作的这种人呢，它属于一种寒湿，寒气比较重的，它是可以的。
7: 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就自行的根据你的这个状况来觉得，哎，我觉得我适合呢，还是要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
8: 哎，对对对。
7: 另外还有这个泌尿内分泌系统的疾病也是适合的。
8: 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呢，主要有这一些，主要是现在肥胖的人比较多，对吧？
7: 对，
8: 还有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还有女性的一个更年期也是之类的。其实这种肥胖的病人呢，我们不光做这个艾灸，我们做了艾灸，有的时候也做埋线。它这个促进局部的，主要是做腹部的这个艾灸的话，它可以促进一个代谢，促进代谢，一个寒湿期的一个排出啊，代谢增旺。增快一些，然后呢它这一个肥胖呢也会容易得到改善。它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它是一个甲减的症状，这种人呢一般比较怕冷，在临床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属于一个就是寒症的一个范畴，所以它也适合是这种三伏灸的。
7: 那有没有一些完全的一个禁忌症，就这类人是坚决不可以三伏灸的
8: 啊？这种禁忌症呢，第一个呢就是实热阴虚火旺的人群，就是经常上火，喉咙疼啊，发烧啊，盗汗呀，或者是高血压呢控制的不太稳的这一种 这
7: 嘴巴里经常会长溃疡的这类人，
8: 经常会溃疡的呢，溃疡也分几种，
7: 哦、
8: 因为我们发现
7: 寒和热，
8: 哎，对对对对对，有的是久寒的这一种，这种溃疡是经常发，我们会发现呢，它是会，出现这种半个月。一次就是说是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太频繁了，
7: 对对对。
8: 其实这一种的真正的就是这种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病人呢，他其实属于寒症的，他是可以救的。
7: 哦。
8: 但是如果是说有的人经常不是经常这样的，他是容易上火的这种人，
7: 嗯，
8: 然后这种是不适合艾灸的，
7: 嗯
8: 啊，那要是皮肤有破损了，有湿疹了，皮炎了，或者是过敏了。这一种的话就不适合艾灸了。再就是呢，我们你说的刚才说的是月经量特别大的女性，就是在月经期间量多的时间内，或者是孕妇，再就是三岁以下的儿童。为什么三岁以下的儿童呢？我们讲呢，儿童呢是纯阳之气，在家的这阳气比较旺，但是也有就是说三岁以下的儿童，我们比如说是有的有人有轮状病毒感染啊，腹泻的这些个症状，效果立竿见影，真的艾灸的效果非常好。他就是有严重的心脏病呀，比较严重的糖尿病啊，或出血性疾病啊，他就是近期有大量的饮酒啊，暴饮暴食啊，特别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时候啊，就是说你还没吃饭已经要吃饭了，这个时候还是不适合艾灸的。再就是刚吃完饭这个时候呢，也尽量避开，不要艾灸。
7: 就这些禁忌症就是不要碰了，
8: 哎，对对对，
7: 那这个三伏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8: 我们一般每年的三伏呢，就是三伏灸在三伏的这个阶段，分为呢三个阶段，每伏呢有十天，首以每伏的就是入伏的那天为最好的，就是出伏的下至下之后呢，第三个工日就是十天的日子是入伏的，它就是中伏是下至后第四个工日，就是长为二十天，就是最热的那个时间阶段，调节呢这个阳气是最旺的时候，所以是也是艾灸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它就是末伏立秋后呢，就是说的第一个工日，然后十天。再就是加强伏呢，我们一般来说在第一头伏的前面十天，还有末伏的后面十天，我们可以进行伏前的一个预热跟伏后的一个巩固。然后呢我说一下呢今年的这个艾灸的这个的时间阶段。然后呢我们是在这个头伏的这个前面这个日子，对吧？然后前伏加强的时间呢是在7月5号，初伏呢是七月，第二次呢是7月15号，这中伏呢是7月25日，它就是末伏呢，就是时间过后的就是8月14日，它就是伏后加强呢是在8月25日，一般呢为三次为一个疗程，也就是五个疗程呢是最好的时候。其实呢，如果是说你不一定非要这个，比如说初伏必要7月15日，如果7月15日这些呢没有时间，就是在这个伏内
7: 前后左右都可以，
8: 左右都可以的啊。这个就是阳气比较旺的时候，
7: 如果说
8: 可以艾灸的。
7: 如果说中途突然间，哎，我有事儿，或者说我生病了，对吧？我发烧了这段时间，那就可能会错过。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效果呢？
8: 这个呢，当然了，不如连续灸是好用的，对吧？但是你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在其他的时间呢，就是说在这个伏内呢，把这一个艾灸呢做完它，然后对于你就这个寒冬季节的这些疾病的复发呀，还有一些消化系统啊、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呢，肯定是非常有益处的。
7: 是的，是的，这样就我们说冬病夏治嘛，是吧？
8: 哎、对，
7: 夏天啊，把这个身体调理好了之后，等到冬天的时候，咱们能更加的强壮，不怕冷，不要生病啊！当然了，做完这个艾灸之后，肯定还是要注意保暖。像刚刚说的，可以喝点这个温水，注意千万不要吃冷饮啊，不要这个疯狂的吹空调啊，这都是啊会对我们这个治疗会大打折扣的啊。那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小芬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8: 谢谢。
7: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0: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9: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
7: 不少人就诊前随口吃喝，匆忙赶路，或者是有情绪波动，这都可能干扰脉象、舌苔和面色，掩盖身体的真实情况。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望诊观察面色、舌苔和神采，闻诊辨别气味和声音，问诊追溯病史和症状，切诊是触摸脉象的深浅快慢，四者互相印证，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辨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杨秋丽介绍，看中医前千万别做五件事儿，否则会使中医诊断的准确率大打折扣。第一是，不要喝牛奶和豆浆。舌苔是中医判断脾胃功能和病邪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饮用牛奶或是豆浆之后，舌苔会暂时变得白腻，这是一种假白腻，并非身体的病理表现，且容易掩盖舌象的真实情况。建议就诊前两三个小时内不要喝牛奶或是豆浆，也不要人为刮舌苔。二，避免吃有色食物。舌面上细小的丝状乳头很容易吸附食物中的色素，吃有色食物会使舌苔呈现不正常的颜色，例如咖啡、浓茶、橘子、蛋黄会让舌苔偏黄或是偏褐，话梅、巧克力、桑葚、蓝莓可能让舌苔发黑或是灰褐色，红色火龙果、草莓则可能使其染上红色。舌苔一旦被染色，就会干扰医生对舌苔原有颜色和厚薄的判断。建议就诊前的早餐尽量选择无色或是浅色的食物，比如白粥、馒头。三，不要剧烈运动。运动后心率加快，脉象会变得快而有力，呈现暂时的束脉或是实脉，无法反映静息状态下真实的脉象。如果患者本身是虚症或是缓脉，这些特征就可能会被掩盖。就诊前建议大家要避免跑步、健身等剧烈活动，如果因为赶路或是爬楼感觉心跳加快，到达医院之后应安静地休息15到30分钟，待呼吸和心跳平稳之后再进入诊室。四，不要化妆。面色萎黄可能是提示脾虚湿盛，唇色淡白可能是和血虚有关，唇色青紫则是提示有血瘀，这些信息被化妆品覆盖之后，医生只能凭问诊来推测，少了直观的依据。此外，美甲会掩盖指甲的色泽和形态，而甲床的淡白、青紫或是斑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染发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最好主动告知医生。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粉底、眼影、指甲油等化妆品。五，避免情绪激动。中医理论中，情绪变化与气血运行关系密切，生气时气机上逆，脉象偏悬紧，紧张时脉象偏悬束，大哭之后气息变弱，脉象可能偏虚。若就诊前情绪波动比较大，建议先静坐5-6分钟，做几次深呼吸，用鼻子缓缓吸气，腹部自然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腹部收回，待心情平复之后再进入诊室。那如果在就诊前不小心做了不该做的事怎么办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告诉医生。患者进门就可以说，医生，我早上喝了杯牛奶，或者医生，我涂了粉底，如实告知这些情况，医生在望诊和切诊时就会有意识地进行修正，避免误判。杨秋丽建议， 患者就诊前最好主动做三方面的准备：一、穿着袖口宽松、方便穿脱的上衣、紧身衣物会增加医生进行腹部按诊或是上肢操作的不便。提前梳理病情，简单回顾主要不适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诱因。女性患者还需要记清楚末次月经的时间。三、携带既往的检查报告，

节目的最后，我们提醒您，如果您看车选车时，别再轻信销售人员把车皮厚薄与安全挂钩的曲解，毕竟车身结构才是汽车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推出年代越久的车型，由于设计水平受限，安全性能往往较低，而车型越新，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在20到2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段，京津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东，以及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和陆家沪通附近，G3沪陇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合阳至丹阳以及常州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明天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暑期办证高峰将至，为全力保障群众出国、出境、商务、旅行等需求，镇江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出入境证件延时办专场服务。这次延时办专场时间为

0: 开区分局、丹阳市、阳中市、句容市公安局专场开通加急绿色通道，符合紧急情形的可申请优先办理，不收取额外费用。具体可加急办理情形和所需材料，可登录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查看。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最近发布，五月份镇江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3%，环比持平。和去年同期相比，五月份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五涨三降，其中衣着价格、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交通通信价格、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都有不同幅度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下降0.4%，居住价格下降0.2%，医疗保健价格下降4.3%。和去年四月相比，五月份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四涨四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4%，衣着价格上涨0.7%，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0.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5%。居住价格下降0.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0.4%，交通通信价格下降0.4%，医疗保健价格下降1.0%。进入六月，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我市迎来白蚁纷飞高发期。市住建局组织市白蚁防治所深入多个社区开展白蚁防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守护居民房屋安全及财产安全。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开展白蚁防治进社区、进物业、进老旧小区系列宣传活动，一方面常态化做好科普引导，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强化新建房屋白蚁预防监管，畅通群众报修渠道，严厉打击非正规消杀乱象，全方位筑牢住房安全防线，守护市民安居生活。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0: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1: 这里
10: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1: 生活方式
10: 快乐加速度，
11: 聆听的快感，
10: 聆听的快感，
11: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恰逢夏至节气，一年里白昼最长的日子。今明两天，镇江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一轮的降水会在23号逐渐减弱，随后几天呢将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呢在21到30度之间，闷闷的晃悠，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的梅雨表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有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8度。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带一把伞，今晚尽量早一点回家，别和大雨赛跑。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

0: 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段，下来京湖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和苏州新区附近，下午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的丽水东新昌枢纽附近，第三沪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常州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再见。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闺女，开饭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

0: 生活。
1: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恰逢夏至节气，一年里白昼最长的日子。今明两天，镇江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一轮的降水会在23号逐渐减弱，随后几天呢将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呢在21到30度之间，闷闷的晃悠，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的梅雨表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有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8度。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带一把伞，今晚尽量早一点回家，别和大雨赛跑。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逆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

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段，嘉尔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附近，嘉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秦朝枢纽附近，第四号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常州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第四二幺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嘉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
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哈、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1: 冷暖哪可休？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八十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放学啦！
3: 渴望飞翔，
4: 追逐梦想，
5: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3: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6: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4: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3: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7: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8: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9: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10: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8: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11: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镇江市中山路小学5年级5班的陈婉意。最近我读了白居易著名的故事，心里满是感动，也真正懂得了乐于助人是最珍贵的中华美德。白居易是唐代有名的大诗人，更是一心为民乐于助人的好官。他在杭州做官时，发现农田经常干旱，百姓种地十分辛苦，便带头主持修建堤坝，蓄水灌溉农田，让百姓再也不怕旱灾，年年都能有好收成。晚年的白居易看到伊河险滩，礁石密布，船夫行船随时会翻船遇险，心里特别难过。他主动拿出自己的钱财，又号召大家一起出力，凿平礁石，疏通河道，彻底消除了行船的危险，帮百姓解决了天大的难题。白居易身居官位，却从不摆架子，心里始终装着普通百姓。别人遇到难处，他从不袖手旁观，总是尽自己所能伸出援手，真心实意为大家做好事、办实事。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乐于助人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心里装着别人，主动帮助有困难的人。读完这个故事，我特别惭愧。平日里同学忘带文具，我有时会懒得帮忙，同桌遇到难题，我也常常敷衍应付。和白居易相比，我实在太自私了。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每个人都要传承下去。今后我要向白居易学习，做一个热心善良的孩子。同学有困难主动帮助，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 用小小的善意温暖身边的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会收获快乐。我要把乐于助人的美德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做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8: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相信不少同学都去过海边，吹着柔柔的海风，踩在软软的沙滩上，太惬意了。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海风闻起来和陆地上的风好像不一样呢，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儿。这股味道到底从哪来的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2: 那个风应该是在海边嘛，海边它有，其实有很多东西，像鱼啊这种虾啊这种都是在海里的，还有各种在海里生长的一些植物，如珊瑚礁这些，然后它自身本来有种腥味，然后海风在里面吹了一下，
12: 会把鱼的腥味带上，
13: 因为海里有很多鱼，
14: 大海里面会有很多的海鲜，风吹到了就会有腥味。
15: 为什么？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1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
17: 告诉我吧。
8: 为什么海水有腥味呢？是海水本身有气味，还是海里的小鱼小虾造成的呢？其实呀，这股特殊的腥味，主要是来自海洋里的微小小精灵。海洋微生物，大海中生活着数不清的海藻浮游生物，它们是海洋里最庞大的群族。这些微生物在生长和代谢的过程中，会释放出一种叫做二甲基硫醚的气体，这种气体自带一股淡淡的腥咸气味。平时它们飘在海面上方，当风吹过大海时，就会把这些气味分子一并带到岸边，而我们闻到的大海的腥味也就是这个味道了。除此之外，海边还有很多的贝壳、海藻、鱼虾，海浪不断地拍打海岸，会卷起海边的水汽，夹杂着海洋生物分解产生的气味，让海风的腥味也变得更加明显。有趣的是，离海边越近，腥味就越浓，往内陆走一走，这气味啊也会慢慢变淡。而且不同的天气，味道也是有差别的。大风里，海风裹挟的气味会更多，腥味也会更突出。所以呀，并不是海水臭，而这股特殊的气味，正是大海独有的气息。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生活中，美丽的风景画随处可见，鲜活灵动，有声有色。大自然里的山水花鸟，春夏秋冬，都是最动人的画卷。但是大家有没有见过一幅特别神奇的画呢？这幅画里呀，山有颜色，却听不到流水声。春天过去，花朵依然会盛开。人走近了，鸟儿也不会飞走。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首趣味十足、朗朗上口的古诗《画》。这是一首充满童趣的谜语诗，短短20个字，句句写画，句句藏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带着好奇与探索的心，一起走进这首神奇的小诗吧。
18: 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4年级2班的周子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画》，唐·王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诗里描写的不是真山水，而是一幅美丽的画作。诗人用简单的句子 把画的特点写得清清楚楚，这幅画栩栩如生，就像真的风景摆在眼前。我也想用心观察，认真画画，画出这么好看的作品。
8: 好的，感谢周子欣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画，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大诗人王维，他不仅才华横溢，擅长写诗，还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画家。他的诗意境优美，画面感超强，人们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用来专门赞美他的作品。而这首画，语言浅显易懂，对仗工整，用最简单的文字描写出了画作独有的神奇之处。第一句，远看山有色。平日里我们登高望远，真实的远山常常是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可是画里的大山不一样，远远望去依然色彩分明，清脆秀丽，山川的轮廓和颜色也都是清清楚楚的。第二句，静听水无声。现实生活中的山泉溪流，流动时都会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清脆悦耳。可是当我们走进画中的流水，却听不到一点声音，因为这潺潺流水只是笔墨勾勒出的风景，是静止优美的画面，这也是画作最特别的地方。第三句，春去花还在。大自然里的鲜花十分娇贵，春暖花开，花落花开，春天过去，花朵就会慢慢凋零飘落，但画中的花朵永远不会枯萎，无论春夏秋冬如何更迭，它始终娇艳盛开，绚丽动人，永远定格在了最美的瞬间。最后一句，人来鸟不惊，也是整首诗最灵动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小鸟十分胆小灵敏，只要有人稍微靠近，就会立刻展翅飞走。而画里的鸟儿安静地停在枝头，无论人们走近欣赏，静静凝望，它都不会害怕，不会飞走，安然自在。整首诗巧妙地运用了真实景物与画中景物的对比，从山、水、花、鸟四个角度层层递进，写出了绘画艺术的神奇与美好。没有华丽深奥的词语，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充满了童真与智慧。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学会了一首优美的古诗，更感受到了古人的才情与传统绘画的魅力。一笔一画皆是风景，一字一句皆有诗意。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的去观察生活，感受艺术之美，在诗词和绘画的陪伴下，发现更多世间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画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心怀天下、品德高尚的先贤智者，他们心怀苍生，勤俭自律，用言行诠释着善良与担当。墨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主张兼爱非攻，爱护百姓，热爱和平。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把勤俭善良刻进了一生的言行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勤俭节约的墨子。墨子出生普通百姓家庭，从小体验过百姓生活的辛苦，深知粮食与物资来之不易，因此他一生勤俭节约，朴素自律，从不贪图奢华享乐，还时刻教导身边人珍惜资源，杜绝浪费。长大后，墨子广收弟子，周游各地传播思想。当时的贵族王侯生活奢靡，穿华丽绸缎，吃山珍海味，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耗费了大量钱财和人力，让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看到这样的社会风气，墨子十分痛心。他始终坚守朴素的生活习惯，常年穿着粗布麻衣，吃着最简单的粗粮素菜，住朴素简陋的房屋，从不追求华丽的衣食住行。有一次，墨子的弟子看到其他学派的学者衣着华丽，出行风光，便劝说墨子：老师，您学识高深，受人敬重，也可以穿精致衣物改善生活，不必如此的简朴。墨子听后认真地对弟子说：真正的尊贵不在于华丽的衣服和奢华的生活，而在于高深的品德和济世的本心。百姓劳作辛苦，粮食衣物来之不易，奢侈浪费就是辜负他人的辛苦。做人就是应该勤俭节约，把钱财和精力用在帮助他人、造福百姓上，而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改善奢靡的风气，墨子走遍各地，向各国君主和百姓宣扬节俭之道。他告诉大家，

衣食只求保暖保腹，居所只求安稳宜居，多余的奢华都是无用的浪费。他不仅言传，更以身作则，一生不铺张，不享乐，勤俭自律，以心为民。在他的影响下，墨家弟子人人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心怀善意，形成了正直朴素、乐于助人的优良风气。墨子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智者从不贪图安逸奢华，而是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懂得担当。勤俭节约永远是值得传承的美好品德。同学们，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墨子一生朴素自律，反对浪费，心怀苍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生活中也要珍惜粮食，爱护物品，杜绝浪费。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岳正龙牙的《墨饮霞声》，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至常熟开发区、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至广陵路段；瑞阳大桥往扬州方向，瓜州附近；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路段；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的衡山至薛家附近；X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大港枢纽、罗溪枢纽附近，以及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格湖附近，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哈。祝主任您好。
4: 哎，主任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4: 很高兴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啊。现在是正值这个夏天哈，无论是夜晚的酷暑呢，还是空调的干燥，不少人总是表示心烦气躁哈，甚至有些人还存在着睡眠困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究竟如何在夏天我们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5: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那先请这个祝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都说这个夏天会睡不好，还有人表示啊，一到夏天好像觉得这个觉啊要比平时其他季节会少很多，请问这个正常吗？
4: 是的，夏季觉是偏少的，不是您的错觉。人类是有季节是睡眠的，夏季本来就会偏少。发表这个有文章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期刊上的有些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292位受试者在全年的不同时间前往实验室环境中度过3个晚上。 并密切监测他们的睡眠情况，结果显示人类也有季节性睡眠，其中受试者在冬天往往睡得更久更香，总睡眠时长比夏季多60分钟，
6: 多一个小时啊。
4: 对，传统医学也认为暑热之邪最易扰乱心神，心神不安，所以表现为烦躁、失眠、情绪不稳，也不容易安然入睡。
6: 那么在这个炎炎的夏天，我们到底该如何好好的睡觉，如何拥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睡眠呢？
4: 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炎夏天，炎炎是比较热的，那我们首先要打造这个环境，打造一个清凉的一个睡眠舱。那么首先温度需要精准拿捏，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保持在40%和60%，让身体舒适，自然就想睡觉。那么床品当然也是关键，床垫呢我们要适中，软硬适中，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要承托好我们的每个凹陷曲线。那么枕头呢也必须高度适中，不压脖子。床品呢选择夏天床品要选择透气浅色的，不能让人觉得紧张，
6: 一些深色系的可能就不太推荐了啊，
4: 显得会比较闷热。
6: 对对。
4: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作息要规律，给睡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像给睡眠上一个发条，我们不要做熬夜的刺客。那么我们有研究发现10点到11点入睡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睡太晚会让我们生物钟紊乱，第二天也就会睡昏昏沉沉，容易失眠。所以我们老古话有一个说睡子午觉，子时要入睡。
6: 是。
4: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都特别的紧张，压力特别大。那么平时上班工作日把自己逼得太紧，然后总想在周末一起补觉，像这种形式其实不太建议。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要按规律的做睡眠，不要随便打破昼夜节律，也不要把这个睡眠集中在
6: 周末
4: 一起来补觉可能并不是一个养生的这个好办法。那么我们也建议每天中午要睡一个
6: 午觉，刚刚说的是子时的那个睡觉，
4: 子午觉，
6: 对对对，
4: 子午觉，我们说要睡个午觉，午时要睡觉，让我们一天中午小小的这个
6: 打个盹儿，
4: 让身体修复一下。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5分钟以上，不要超过30分钟。否则睡太久呢，也会让我们感觉昏昏沉沉的，
6: 下午的这个工作效率反而没有办法提高。
4: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当的运动放松我们的压力，也给睡眠一个蓄力。那么白天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户内户外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打球，这些都可以，强化我们昼夜节律，同时也运动也可以缓解，适当的缓解压力焦虑，
6: 对，释放一下。
4: 对，但是建议睡前2到3个小时不要太剧烈运动，不要让自己越运动越兴奋，
6: 反而是扰乱了睡意了。
4: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睡前都要有一个小仪式吧，首先是让全身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要提前放下手机因为都有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睡眠，调暗灯光，可以放点轻音乐冥想放松大脑，不要睡前也不要喝咖啡喝茶，
6: 对，
4: 等等让我们容易兴奋的东西。那么这样如果做到这些，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比较规律的进入睡眠。
6: 虽然说到这个夏天哈，有的时候夜晚因为一些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普遍的睡觉的时间会比其他季节短一些，但是掌握好刚刚朱主任提示到的这些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些小方法的话，这样即便时间短了，但是质量依旧是很高的，是吧？这个非常重要哈。
4: 是的。
6: 当然除了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之外呢，有些人会说哈，我不是指这夏天，我常年都睡不好啊，那么这个影响睡眠的 的原因其实就相对比较复杂了哈。其中有一部分人啊，是因为一个大家都熟悉又陌生的问题，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而导致睡眠质量极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哈？稍后节目当中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祝美琴主任做客。那先来想问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哈，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啊听到有人说，哎，你这个打呼噜啊睡得可真香啊。那么这个打呼噜真的代表睡得好吗？
4: 嗯，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一个常识误区。实际上打鼾不等于睡得好，反而是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很多人认为打鼾的人睡得很沉很踏实，但是在我们睡眠科医生来看的话，响亮而不规律的打鼾恰恰是我们上呼吸道气道发生了狭窄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科的一个障碍的病人。所以听众朋友们记住一句话，鼾声均匀的可能是普通打鼾，但鼾声忽大忽小，时有时无，中间有停顿的，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睡眠中气道阻塞的典型表现。
6: 就刚刚提到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概念哈，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好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英文简写是 OSAS， 本质上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用最通俗的话语说，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嗓子眼里的管子塌了，气儿过不去了。正常人在睡眠中咽喉部的肌肉它是放松的，但OSAS患者的气道结构本身就偏窄，加上肥胖肌肉松弛等因素，气道就会在睡眠中明显塌陷阻塞，变得狭窄或者甚至阻塞了这个呼吸道，
6: 堵住了。
4: 对，所以每次阻塞如果时间超过10秒甚至更长的话，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氧就跟不上去了，会明显下降，大脑就会感觉到危险，然后就会用尽各种方法去把我们唤醒，去重新呼吸。这个过程一个晚上可能会发生几十次，甚至严重的会上百次。但患者本人第二天不一定记得起来。所以结果就是，人虽然睡了一整夜，但实际上都是被睡眠无数次打断，根本没有获得高质量的持续的深睡眠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不够、无效睡眠。也即使每个晚上睡了8小时，但是第二天仍然犯困。
6: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常见吗？大概有多少人会存在着这种困扰呢？
4: 现在目前情况下是还是比较常见的。根据我们中华医学会最新发布的指南，看我国成人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总体患病率大概在11.8%，也就是说平均每9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呼吸障碍问题。按总人口估算的话，我国的 OSAS 患者人数是已经高达了1.76亿，是居全球首位的。这个数字可能会让很多人震撼，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国 OSAS 的诊断率不足1%。绝大多数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是一个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6: 是的啊，那我之前好像就是在新闻上有听到，就是不少名人好像也受到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啊，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这个问题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哈。
4: 好的，这个名人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也让我们打开了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6: 是，
4: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提一提名人的问题也很有意义。 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欧萨氏并不是小众病。比如美国总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
6: 前总统拜登，
4: 对，白宫发言人公开确定拜登是患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自2008年以来就确诊了，至今已经长达了15年，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佩戴这个睡眠呼吸机来确保呼吸通畅。那么现在他也一直保持健康。那么国内也比较有名的，比如那个43岁的霍启刚，他也是患有这个 OSAS 的。前几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谈到了自己长期饱受夜间反复被憋醒、白天犯困、精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困扰。这个也当时我记得报道的时候也引起了一波人的这个
6: 关注。对，
4: 对。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前奥体会员体操冠军杨威也表示，他这个睡眠暂停综合症呢，表现为就是时间较长的不吸气，就是打呼有大概2到3分以上的时间是停止进气的。
6: 哦，感觉是憋住了那个状态。
4: 对，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6: 对 对, 对，
4: 很多睡眠中安静的死去的病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6: 他就一口气儿他就喘不上来了，
4: 然后就一直
6: 就
4: 过
6: 去
4: 了，就是身体没有能力把它给唤醒，最后就
6: 这个是直接威胁到生命的。
4: 对，其实我们好多严重的病人其实都受到这种困扰。我们在做睡眠监测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暂停，但是做出来后发现好多人
6: 很严重，
4: 存在2分以上的这个睡眠暂停情况。还有一些影视明星，这些我们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陈乔恩，
6: 他是说了，说了很多之后，终于听到一名女性了，是不是这个疾病在临床上男性要多过于女性？
4: 男性明显要多过女性，还有
6: 陈乔恩，
4: 对，陈乔恩，他是做过手术的，他也反复说过，他是有这个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敢于告诉大家我有这个疾病，然后他也接受过手术，
6: 对。
4: 那么还有歌手胡海泉和《向往的生活》中的黄磊
6: 啊，
4: 他们在综艺那个节目上就可以直接就拍了他们戴呼吸机睡觉，
6: 对、当时还很多人很好奇他是戴什么东西睡觉啊，后来发现原来也有相关的疾病，
4: 所以说其实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近，并不遥远，所以说你看，从奥运冠军到国家领导人，到商界精英，到演艺明星。这些人都在经历着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困扰，所以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打鼾 OSAS 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儿，它也不是，它是一个常见病，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6: 是的，
4: 这个是关键。
6: 对，那就是除了成年人哈，小孩子会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吗？因为好像有些孩子是吧，睡觉打呼噜，家长还会觉得特别可爱啊。
4: 对对对，就是说，哎呀，以前我们认为，哎呀，这个孩子打呼噜打得可好了，睡得可香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说有不均匀打呼或者孩子打呼，还是要非常引起重视的。因为孩子打呼，对我们对影响其实是更深远的。那么儿童这个 OSAS 常见的病因，它是扁桃体的肿大和腺体样，
6: 腺样体
4: 腺样肥大，
6: 对对对，
4: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病因。但是现在生活，因为孩子可能生活条件好了，活动少了，肥胖的儿童越来越多了，
6: 小胖墩儿都是，
4: 那么肥胖儿童发现他的脖子都偏短，那么所以说现在的儿童患上 OSAS 的这个孩子也越来越多了，同时反过来，这个孩子患上 OSAS 以后也会加重内分泌紊乱，造成他进一步的肥胖，然后所以有的孩子为什么减肥减不下来，这也是一个因为疾病的原因。
6: 对，
4: 我们刚刚说了，儿童的 OSAS 的危害远超成人。第一，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影响身高，其次它会导致孩子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 这个对学习来讲是非常大的。我也接诊过几个孩子，是一个小胖墩，然后我再说，我说这个孩子记忆力下降，那孩子在旁边猛点头，是是是的，
6: 根本记不住，脑子懵懵的感觉。
4: 对对，我跟家长说，我本来是清华北大的料，结果因为这个病
6: 考上大学了，是吧？
4: 考到三流，我说那不是太冤枉了吗？
6: 对 对, 对、
4: 所以说。
6: 所以源头是在这里，
4: 对、
6: 啊、
4: 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轻视孩子的小呼噜，尤其是肥胖胖这个脖子短的大憨的一定要来看、还有一些扁桃体腺样肥大的也一定要加紧治疗。
6: 嗯，那是不是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患病率啊有没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就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哈、祝美琴主任。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哈。祝主任您好。
2: 哎，诸位您好。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特别是一些这个会常年有这个睡觉有打呼噜这个习惯的朋友们啊，可能要非常的警惕了啊，有没有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往小了说，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昏昏沉沉的。那往大了说，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啊。刚刚讲到了啊，其实这个疾病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有些人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因为晚上睡着了之后，大家也没意识，是吧？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人晚上可能有几十次，甚至于上百次的呼吸暂停，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另外还有一些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子，我们都知道，孩子晚上睡好觉，对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而言是有多么的重要哈。如果说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啊身体发育，甚至于智力发育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他患病率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有哪一些人是属于高危人群，要特别警惕的呢？
2: 这个差异是很明显的。首先从年龄上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发病率是增长的。60岁以上的人群发生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发生率是高达40%左右。咽喉因为年龄
0: 挺高的了，
2: 年龄的增长，我们咽喉部的肌肉嘛也是越来越松弛的。那么气道的支撑能力也是下降的，尤其是那些发生过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么他的这个睡眠呼吸问题更严重。那么从性别上来说的话，男性的患病率风险是明显大于女性的，大概是2.6倍。但是女性在绝经期后，它会逐渐升高，大概最后跟男性这个发病率是持平的。那么此外，我们还有几个因素跟我们这个发病率有关系。第一，首先是最重要的就是肥胖。那么肥胖是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大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41%的中重度的这个 OSAS 患者是合并有肥胖症的。人体每增加体重每增加10%，那么我们的呼吸暂停指数就会增加32%，这个是指数还是蛮大的。中度至重度的 OSAS 发生的风险将会增加6倍。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本身就有气道结构异常的病人，比如有扁桃体肥大、鼻中隔偏曲、小下颌舌体肥大，这些人也容易发生 这个 OSAS， 还有一些就是有三高症的，有代谢综合症的这些病人，可以跟 OSAS 互为因果循环，互相加重。
0: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生活因素也会影响，比如长期饮酒、吸烟、服用镇静安眠药，那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这个松弛，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所以也会加重气道阻塞，尤其是已经有 OSAS 的人，如果再增加这些因素的话，那么它会
0: 更严重。
2: 所以就要提醒我们观众听众，如果颈围超过40厘米，女性超过38厘米，
0: 就是说
2: 高度颈垫，
0: 就是说
2: 对短脖子、粗脖子，
0: 哦、
2: 因为我们
0: 长度不够是吧？
2: 它比较粗，然后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呼吸气道在脖子这一块就会狭窄。
0: 哦，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结构的问题呢？
2: 跟肥胖有关系，
0: 也有关系。
2: 对，
0: 所以这类人群，以上说到的这些人群，可能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啊。我相信说到这儿，有一些听众可能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哎呀，我这个睡觉好像也有打呼噜的习惯呢哈，那我有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这个毛病呢？
2: 这个很简单，那首先我们如果有呼吸暂停，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伴侣有没有发声听到
0: 啊，对，
2: 不均匀打呼，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睡眠比较好，他虽然千百次的把它唤醒到浅睡眠，他调整了呼吸，但是他不一定醒过来。
0: 对对，
2: 这是一个。第二个，自己有没有白天睡完一觉以后仍然很困、很犯困，然后记忆力也下降了，老是这个开个会打个盹，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打个盹
0: 啊、哦，这都能睡着。
2: 对，有些人就是很神奇的。我以前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睡一觉。这个很可怕的，
0: 很危险、
2: 就是、对，如果您有这种短暂性的睡眠，白天也很犯困，记忆力下降，人就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很疲倦，那么多半也有。那么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咱去做一个睡眠监测，
0: 对，
2: 就知道
0: 这个是很直观的，
2: 有没有
0: 判断、哦、
2: 对，这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那这个睡眠监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睡眠监测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收集我们睡眠中的各种电生理状况来去判断，最后在电脑中进行分析，还有计时进行分析，然后来判断您这个有没有这个晚上有没有打呼
0: 吸暂停，
2: 一个晚上暂停了多少次，

0: 缺氧，有没有缺氧，缺氧的严重程度，然后从而
1: 很详细是吧，
0: 病情的轻重状况。我们医院睡眠监测这个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睡眠监测房间，安排的像宾馆一样非常舒适。就是我们患者呢只要去睡一个晚上就可以，这个睡一个晚上不需要您做什么穿刺，是全身是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的，也很舒服，
1: 就是、
0: 可以让我们每一个患者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1: 就是在、我想问多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它会不会给予一些治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还是纯粹只是就是客观的去记录去监测，也不会给给予任何的辅助、
0: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有的人我们刚刚说了，有些人在睡眠中可以暂停甚至三分钟以上，
1: 对呀、
0: 像这一类 人睡眠它就是危险因素，它睡眠中可能就会发生 风险。那么针对这些人重的病人，我们是里间是睡眠，外间我们里间是有安排各种、监测仪
1: 、
0: 那么外间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盯着屏幕看您会不会报警，有没有暂停，
1: 很吓人，
0: 对，因为我们也害怕在医院
1: 万一出什么事儿哈，
0: 睡过去咋办？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种病人我们是要
1: 会监测的
0: 啊，要监测的，
1: 就是你在呼呼大睡，然后外面会有医护人员
0: 帮
1: 你监测，保障你的这个生命安全是吧，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啊，的确是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说有人说哎，有人就是心大，他觉得说好像影响不大，因为真的常年累月这样下来之后身体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啊，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存在哪一些这个危害，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睡过去这么严重的危害，其他还会有哪些呢？
0: 其实危害是还是蛮严重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忽略掉了，但是疾病本身会发展到严重程度，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的国家关于健康问题健康恢复有专门的关于睡眠这一条，具体是哪一条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在这边这个节目中就要跟大家强调 OSAS 绝不是只是打呼噜的小毛病，它会对我们全身多器官多系统影响的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最主要的危害体现在心血管方面， OSAS 它会导致夜间血压下降，引发高血压，在难治性的高血压患者中有高达71%-85%的患者同时是患有 OSAS 的，此外它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律衰竭也与我们的 OSAS 密切相关，这个 OSAS 它会增加我们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发生概率，
1: 就是恶性循环，
0: 对，
1: 嗯，
0: 在脑血管方面，那么它除了会导致脑卒中等发生风险，它还可以导致我们一些这个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综合征、认知障碍等等的发生风险。那么在代谢方面 ，OSAS 也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也可以跟阿型糖尿病形成恶性循环相互的。在生殖和泌尿方面 ，OSAS 有些病人，我经常接诊的病人说：“哎呀，我晚上不是被憋醒的，我是被尿憋醒的。
1: 啊”对，
0: 他因为 OSAS
1: 夜尿增多是吧，
0: 就会导致我们的夜尿增加。
1: 哦，
0: 男性还有一个就是性功能也会同时下降。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抑郁风险啊、胃食管
1: 情绪的
0: 问题、等等，
1: 对
0: 发生。
1: 对，
0: 所以，这边其实我想跟大家提一个，其实刚刚说了我们会有个短暂的睡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除了在睡眠中过去，还有一个跟我们直接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有关的，就是车祸的发生率
1: 啊、特别是高速上、
0: 对，
1: 太困了，
0: 尤其是当比较单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大脑立即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那么其实美国有统计，它60%的车祸中发生率中有这个有60%的是跟 OSAS 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人害怕的，所以

0: 不要把 OSAS 当成打鼾，把它当成一件小事。
1: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一般临床上会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呢？我们来说一说。
0: OSAS 的治疗方法、治疗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也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关键是要早发现，规范治疗。绝大部分呢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和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治疗方法分几个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对于有轻度的一个 OSAS 来讲，主要是通过减重、戒烟戒酒比如饮茶、戒咖啡、戒茶。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仰卧的话特别容易舌根后坠，阻塞气道。那我们通过改变就是
1: 睡眠
0: 的姿势，避免它塌陷阻塞。还有就是尽量避免镇静安眠药等等。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佩戴睡眠呼吸机。就像我们的这个
1: 黄磊
0: 、等，他们是佩戴呼吸机的，
1: 他们连上节目睡觉都得把这玩意儿带着。
0: 我们是提倡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1: 带
0: 到哪
1: 里。
0: 对，那么重度的患者那么都是要佩戴呼吸机的。
1: 那如果有些人这个呼吸机不耐受怎么办呢？
0: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1: 还是要养成习惯。
0: 对，因为呼吸机它有个压力滴定。那么我们的阻塞，每个人的阻塞情况不一样，他们需要的压力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要调整到自己合适的压力，让它自然而然习惯以后，然后不抵触，那么我们就可以长期佩戴。
1: 就是说我们和这个呼吸机之间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
0: 对，
1: 磨合到你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你知道该调节到什么样的位置适合自己的。
0: 是的，我们医院也长期就是对于我们医院做治疗的，我们会长期随访，随时上门调整这个压力。因为有时候调整好了，他可能给的压力可能数值也会相应的需要
1: 变化
0: 调整。
1: 哦，
0: 否则你打得过高的压力，他反而会不适应。
1: 对对，
0: 会觉得有种冰石感。所以压力长期佩戴的时候，压力的调整也很重要。
1: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是吧？
0: 对对对。
1: 另外一些特别严重的，是不是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0: 对于一些有明显阻塞的，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手术。有一些轻的，如果不耐受呼吸机的，那我们可以佩戴口腔矫正器等等治疗。
1: 那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哈，想要去就诊的患者的话，是可以专门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专科门诊来寻求帮助啊，就有专门的这个科，是吧？
0: 对，
1: 你只要挂了这个科之后，然后就可以去专门的问诊了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啊，我这个睡眠监测我要准备一些什么吗？
0: 我们睡眠监测不需要准备任何，我们市院提供了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说您直接过来，晚上过来8:30、10点或者10点钟过来，因为我白天工作很忙，那么我晚上过来
1: 就
0: 来睡一个觉，
1: 收拾准备好，就相当于住宾馆，
0: 住宾馆
1: 对，
0: 您来住个宾馆睡一觉，其他事情我们医生来，全由我们医生来。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认床，
1: 哎，
0: 睡眠
1: 睡不
0: 太好
1: 了，对对对。
0: 那么对，我们也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就是我们租个机子，带回去，然后我们全程，晚上提供专业指导，比如视频指导来去收集带好这个监测仪，然后第二天把监测仪送回来，我们再取数据进行分析。所以说这个比较方便，不需要我们准备任何东西。
1: 是的，然后医生也会对每一位患者来进行一个长期随访管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那睡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哈，占到了人生的这个1/3的时间。良好的睡眠不仅是第二天精力充沛的保证，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如果说您也存在着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的话，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可防可治啊。刚刚周主任也说到了，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祝主任，谢谢您。
0: 哎，谢谢您，诸位。
1: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筋膜啊，是筋和膜的合称，赋予骨节者为筋，包于肌腱外者为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杰解释，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三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新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坐站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的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 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兴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现在我们和好歌一路相伴。有人说六月七月是离别的季节，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离别味道。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离别再见的情绪萦绕在每一个学子的心头。有人将告别同窗好友，向更高的学府迈进，也有人将彻底告别校园生活，告别一段最简单最纯真的岁月。走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要向见证过自己青春岁月的校园说一声珍重。这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

0: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清澈的嗓音诉说着离别的愁绪万千。人们总是说啊，校园生活是人的一生当中最简单又最珍贵的日子，那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时光。当你身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或许并不会有太多的感受，而有一天当你真正的告别了校园，你才会重新记起这段话。
1: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光，
0: 无论你现在仍在校园当中，还是正要告别同窗，或者像我一样你已经离开校园许久了，今天我都想和你一起重新坐进明亮的教室，看阳光洒进课堂，听朗朗的读书声，来听这首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诞生在1910年，100多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学生唱着这首歌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也许你离开校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同学的面孔说不定都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相信在某个深夜的梦里，你一定曾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同学、老师、舍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郁郁葱葱的校园，亮着灯的教学楼，还有那一片雪白的栀子花。当阳光洒在青春的脸上，栀子花的芬芳告诉我们，这是离别的季节。

栀子花开。忽然之间发现啊，这首栀子花开已经是20年前的一首歌了。20年时间，每到离别的季节，这朵栀子花都会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还是会想起当年自己毕业时候的场景。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院主教学楼旁边啊，有一大片合欢树。我一直记得毕业那一天，在教室里和同学们告别，窗外的合欢花开得非常的美，就像一大片粉色的云。一转眼毕业已经好多年了，在这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合欢花了。有些离别总是难免的，都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你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候，可以把青春的记忆永远珍藏在心底，面对阳光勇敢去闯荡，勇敢去飞。继续来听蝴蝶飞扬。

当年有多少人是唱着这首《蝴蝶飞呀》和自己的同窗好友挥泪告别的呢？小虎队的音乐讲述的都是青春岁月的情愫和故事，很简单的告别，很单纯的友情。离别之后，能不能再次见面呢？谁都不知道。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别就是永别，但是至少你们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过。和即将告别的同学，或许是关系很好的，或许是关系不好的，都给他们一个拥抱，道一声再见。毕竟他们是你的青春当中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陪伴你的人。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每年六七月凤凰花开的时候，空气当中都会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还记得毕业前的那个夜晚吗？你们围坐在一起，哭着笑着把青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歌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够打开时间的闸门。而此刻耳边的旋律会不会突然让你想起那个熄灯后你们曾经一起畅聊的不眠夜呢？老狼，同桌的你。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老狼这把木吉他弹了30年，依然在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问着那些属于青春的问题。那个曾经借过你半块橡皮的人，现在他还好吗？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人们总说毕业要常联系，可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上一段，到站了也只能分别，但是至少这首歌还在，那些你们的故事也还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罗大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名字。原来每一代人告别青春的时候，都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陈慧娴《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当汽笛声打破了盛夏的蝉鸣，请记住这个转身的瞬间。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又到了离别的季节，今天之后，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等着某个夏天突然响起。节目最后，让我们用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把没有说完的话放进行囊，请记得，所有离别都是未完待续的逗号。我们下个路口见。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1集。
1: 这么些年了，我真是不想把你往坏了想了。

0: 也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出动静来，我就不得不放了。小苗，花子，是我给送走了，我是把血溅了孩子身上，不出我所料，你忍不住了就下死手。死中得活呀，我心里我特清楚，就是你干的，可我没证据，我就找了老白头，让他找吴三妹，让他帮我，我让他接近你，一来是看着你，二来
1: 咱俩的事儿都是假的吗？
2: 有一件事是真的。
1: 哪件？
2: 为了让你相信我，我把我奶奶的戒指给点了。
1: 听说你点戒指的时候，那眼泪都串成串了。
2: 老蘑菇，就凭你这心眼儿，干点啥好事干不成啊？怎么就偏偏走这邪路呢？
1: 你那心眼儿也不少。哼，咱俩要真成一对儿，别人还真没吃饭的地方。
2: 做梦去吧你！
1: 戏演的真真。所以我选的里头，我这出不来了。
2: 不演真点儿，能晃瞎你这双老眼。

0: 好端端的天仙配，硬生生的给演成穆桂英了。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过瘾的一出戏了，服了。
1: 几天后，曾怀海带着小晴天终于回到了好汉街，亮子激动地跑进院子里。
2: 你说啥呢？
3: 来人啊，整个人弄来
2: 了，你快看看他说啥呢。
3: 整个人来
1: 亮子正着急地跟大家比划着，陈怀海背着小晴天进来了，大伙热泪盈眶地迎了上去。
4: 我们是人不是鬼。
5: 满头大汗真是累坏了。
6: 大哥，你可回来了。
7: 哎呦，这大喜的日子你们哭啥呀？啊，赶紧的把好吃好喝的都端上来吧。
8: 老三，
9: 哎，
8: 赶紧的，先给我找间空屋子。
9: 没空屋了啊，棉袄那屋。
8: 他们俩呢？
9: 进屋再说，进屋再说。
5: 小棉袄是谁呀？女的。
10: 我闺女。
1: 陈怀海和三爷在屋里聊着。
9: 大哥，我就说您福大命大，保准出不了事儿。
11: 到阎王爷那儿转了一圈，人老人家没看上我。我一脚把我给踢回来了。小棉袄跟花子怎么了？
9: 说来话长，您走了以后啊，

0: 我就不断的打听您的消息，他有了反心。后来有个叫陆逢春的老客啊，来报信儿，说您掉陷坑里边了，还有人往里头扔石头，他想去救您，被那人发现了，这就逃回来报信儿来了。
1: 陆逢春是谁？
0: 就那庄穷，老在咱们酒馆混吃混喝混住的那老客。
1: 是他，想起来了。
0: 老蘑菇偷听到了您遇险的事儿，我怕他起黑心下毒手，我就把小苗和华子送到一个安稳地方去了。可这俩孩子在那儿没住几天就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没看好俩孩子，大哥，我对不住您。
1: 猛子，这事儿不怪你，啊，你对我们陈家够意思了。
0: 我要是再提防着点儿，也不至于为难两个孩子。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接着说。
2: 亮子给小晴天送来一碗鸡蛋面。
3: 有肉丝吗？
4: 嗯。
3: 就窝了个蛋啊。
4: 嗯。
3: 开饭馆呢，门头挺大，这碗口可真小。等等，你们这酒楼里头有几个女的？我，老陈的闺女，还有谁？说话呀！摇头几个意思呀？你不说话，你哑巴呀？给我找个能说话的来。
2: 陈怀海关心这三爷。
1: 来，给我看看伤。
0: 那还得脱衣服，麻烦。正长肉呢，就是使不上劲儿。
1: 真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0: 多亏了古三妹和老白头，要不是他俩，还真是没人用得上。
1: 那个古三妹的章程不小啊，
0: 我看她是当老板娘的料。
1: 啊？
0: 错了错了，她不能当老板娘，她要是当上了，非把您给吃了不可。
1: 我咋没看见她呢？
0: 出去办事儿两天没回来了。这古三妹吧，这哪儿都好，我就觉得她有点神叨。
1: 啥意思？
0: 说不上来。在外边有事儿忙，在酒楼里头也忙，那到底忙啥说不明白。
1: 别的咱不说啊，你就说这古三妹一门心思进咱们酒馆帮工，这事儿就挺奇怪，就是到现在我还没琢磨明白呢。他呀，他心里是装着事儿呢。
0: 我觉得他心里是装着您呢。
1: 不是，能不能别扯这事
0: 儿？扯点别的。大哥，这姑娘是谁啊？
1: 她叫小晴天儿。跟外婆认识的，救过我的命，后来他的腿受伤了，走不了道了，又无依无靠的，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0: 长得不错，跟您热热乎乎的，是不是该叫声小嫂子呀？
1: 不是，去，
0: 不打，大哥，大哥。咱们仇报了吧？那就好。你先歇着。
1: 猴子。
0: 嗯。
1: 老蘑菇呢？
0: 关起来了。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置呢。您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吧。丛怀海心情复杂的低下头。一会儿磨了这么多年了，别惯着他，放了吧。放了，放了，但不能放他走。等过两天。
1: 我有话跟他说。半拉子冷着脸来到柴房替老蘑菇松绑。兄弟，大恩不言谢，容我后报吧。想啥呢？ 是掌柜的，先让你松快两天。掌柜的说了，过两天还有话要问你呢，你自己掂量掂量，少动点那贼心眼子。
2: 老蘑菇又回到厨房做菜。
3: 兄弟，都是大哥不好，我一时迷了心了，干着不是人的事儿，你多担待吧。可是大哥平时对你不错，你就看在那些好上，也得捞大哥一把呀。
1: 我也就是念着你平时对我不错，要不然。你现在让我捞你，我咋捞？
3: 你知道掌柜的他为什么把我给放了吗？
1: 我哪知道？
3: 你帮我问问呗。
1: 丛怀海却假装看不见。
3: 掌柜的，
1: 老蘑菇又小心翼翼地来到柜台。
3: 掌柜的，大蒜没了，要不进一点吧？丛怀海
1: 一直没搭理，老蘑菇识趣地转身离开。
0: 他回到房间，偷偷地拿出私房钱，收拾好行李，准备逃跑。他走到门口，又停下脚步。晚上收工后，大伙儿吃着饭。娘子，小青天这饭菜给端屋去了。
4: 啊，
0: 掌柜的，那小青天说话是真够冲的，哪句话有劲，他说哪句。
4: 跟他唠嗑啊，顶得慌。他这腿脚还没好利索呢，啊，这消那么多了，你等他腿脚好利索了，哼，那可有的闹了。
5: 比面上还闹。
4: 嗯，穆大老三，你自己看吧。
5: 那您干嘛还领回来呀？
4: 干啥？我武弄不了呗。
5: 您弄武弄不了，
4: 那这事麻烦了。
5: 哪也没招啊。
1: 谁让他
3: 救过我的命呢？走了，吃饭吧。
1: 老蘑菇端着碗走到桌前，大家都埋头吃饭，看也没看他一眼。
3: 掌柜的。
1: 夜里，老蘑菇见半拉子熟睡，拿上包裹，悄悄起身。

0: 那是谁呀、啊？
1: 白天睡多了，晚上睡不着，专门看着你呢。
2: 老蘑菇一时间慌不择路，却落入大家早已设置好的陷阱里。他被绑到陈怀海的面前。
3: 老蘑菇，你到底还是没忍住
4: 啊！坏了规矩，拍拍屁股就想走人，想得美啊！
5: 那我不走怎么着？你们搭理我吗？
4: 知道为什么不搭理？
5: 你们不就想把我折磨死吗？
4: 大哥，甭跟他废话了，按规矩办吧，挑着脚劲。
5: 来呀，老子认了。
4: 大哥，
3: 先别挑。
6: 趁着还是个全活人，给我拔拔罐子吧。
2: 老蘑菇给陈怀海拔着火罐。
7: 老蘑菇，你这罐子拔的可真是一绝啊，真舒坦。还琢磨呢？
3: 我就是不明白，
7: 哪里不明白？
3: 你为什么要放了我？
7: 兄弟了这么多年，你拿绳子捆着，我心里头勒得慌。
3: 那你为啥又不搭理我？
7: 还是兄弟了这么多年，我没想好我该怎样待你。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51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
1: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2集。老蘑菇给陈怀海拔着火罐，
2: 老蘑菇，你这罐子拔的可真是一绝啊，真舒坦。哎，怎么呢？
3: 我就是不明白。
2: 哪里不明白？
3: 你为什么要放了我？
2: 兄弟了这么多年，你拿绳子捆着，我心里头勒得慌。我又改变主意了。
3: 为啥变？
2: 你还算个爷们儿？当年仇家追杀咱们的时候，大家伙都跑散了，咱们俩在一块儿跑了是整整一宿啊。我记得我的腿被砍伤了，你就背着我跑，杀了人，抢了马，咱们俩才保住了命。老蘑菇，要是没有你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1: 老蘑菇泪流满面地跪下。
2: 老蘑菇，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辈子忘不了。就此一别，天涯海角。
4: 这么多年呢，跟着大哥你在走南闯北，刀尖上舔血呀、啊。我老蘑菇没含糊过吧？我没掉过一滴眼泪啊。我娘死的时候，我大哭过一场，这是第二回了。大哥，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送我这烟台过，我就没离过身儿。可是自从这饭馆开了之后，你什么事都跟三爷商量，你什么都听他的。我以为大哥你把兄弟我给忘了呢。我以为你刚才说的这些你都忘了呢。我还想做你的兄弟，我舍不得。
2: 真是在做兄弟吧。

0: 当年是你敢捞北风走的吧？对，都是我怕这捞北风在咱们饭馆待的时间长了，连累你，也连累兄弟们，怕引来杀身之祸。
1: 陈怀海拿出一袋纱巾，
0: 这是你的那份纱巾，拿回关东山过日子吧。

0: 老蘑菇磕了头转身离去，但没带走那袋纱巾。早上陈怀海来到柜台前，三爷生着闷气。
1: 三爷，

0: 忙着呢，这咋还不理人了呢？
1: 啥事？
0: 生我的气了？
1: 哪有气呀？
0: 老子，老蘑菇救过我的命，我得还你一条命。眼下老蘑菇欠了。
2: 老赵，老三就是老三。小苗带着画子跑进老酒馆，看到陈怀海平安无事，两人十分动容。
3: 大长老，娘儿，白亮了，你们是不是找你爹去了？
2: 爹替你们把仇给报了。

0: 咱们回吴老家啊！爹，
1: 陈淮海热泪盈眶。

0: 累了，先回屋睡会儿去。
1: 三爷带着小棉袄他们来找小晴天。谁呀？晴天啊，那个，你收拾收拾，咱换个屋。
2: 不用换了，我住这屋挺好。
1: 棉袄回来了，这是他的屋。
3: 我不管谁的屋，我炸了就是我的屋。
1: 我的妈耶！那个。
3: 棉袄，他是……你
4: 别说话。
3: 又是个浪蹄子，你才浪蹄子！有啥能耐亮亮吧？
4: 没啥能耐，
3: 没啥能耐，给我滚出去！
4: 欺软怕硬啊！我要是有能耐呢？
3: 有能耐，咱俩就伸伸手啊！
5: 要伸手得还亮天。
6: 等我这腿好了再陪你玩。
3: 少废话，你自个儿滚还是我帮你滚？
4: 我自己恐怕滚不了。
1: 要不你上来帮帮我？两人不由分说，动起手来。妹妹，姐，你小心！
3: 好男不跟女斗，你边待着去！
1: 哎呦，活祖宗哎，别打了！棉袄，他是你爹的救命恩人。哎，
2: 救命恩人，
4: 他救我爹的命。
2: 小棉袄是。

0: 分惊讶。
1: 三叔，
2: 哎，
1: 这还几间空屋啊？
2: 没有空屋了。
1: 要不这样吧，画子上古三妹屋住，我他古三妹住这屋。
2: 行。
3: 对啊，我想住这屋。
1: 你能换个屋住吗？
4: 你这算求我吗？
1: 求你换个屋住行吗？
4: 早有这话，省多少力气。
0: 小棉袄把小晴天背到古三妹的屋里。
4: 古三妹是谁呀？是你娘吗？哎呀，你干什么呀？摔死我！
1: 没事，别胡说八道，小心割你口条。
4: 我还不能问。
0: 正说着，古三妹拎着包裹回来了。
4: 谁是亮蹄子呀？
5: 要说来就来了。
4: 古三妹，
5: 你谁呀？
4: 我叫小晴天。
5: 哪来的？
4: 陈老头把我背回来的。你不信呐？不信你就去陈老头的背上找找，说不定你还能找着我头发呢。
5: 坐我炕上干啥？
4: 我睡这屋啊。
1: 这院里就这一个空屋了，谁不想住就出去。
4: 闷雷子，
1: 谁知道呢？没想过。你歇着吧，我走了。
4: 哎，这家里头除了咱三个女的，还有别的女的吗？
1: 有啊。
4: 谁呀？
1: 我娘。
4: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瞅着呀？
1: 在我心里装着呢。
4: 哎呦，看来得正儿八经舞弄一阵。
0: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小晴天在老酒馆里帮忙。
4: 一个锅里边倒了半锅油啊，肉担子滚着个地往里边跳啊，转眼间披上了黄金甲，端上桌来乐开了花，乐也乐开花，哎呦
6: 好听。哎哎哎哎，
7: 乐呀乐。
6: 我问你嘛，为啥乐开花呢？
4: 你问丸子呀。
6: 我这我怎么问呢？我
4: 吃一个。好吃吗？
6: 好吃。
4: 满嘴假话。
6: 嗯，我什么时候说假话了？
4: 好吃你怎么不乐呀？
6: 啊，好吃好吃，
4: 这不乐开花了
6: 啊，合着是我乐开花了。
4: 当然是你乐，还能丸子乐？丸子要乐开花了，那你还能乐吗？
6: 哎，这，嘿，这嘴皮子还说不过你。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0: 客人们很喜欢漂亮的小晴天，陈怀海和三爷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8: 哎，来，他们家这丸子可是一绝啊。
9: 这小嘴巴巴的，看把他能耐的。
10: 你还甭说啊，自打他一下地啊，给咱们这酒馆添了不少活气儿，
9: 也添了不少口舌。
10: 啥口舌？
9: 您说啥口舌？三大妹子是来办公的，他算干什么的？
10: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不全是为了给他养伤吗？
9: 眼下伤好了，您总得给他个名分呢。天天这么晃来晃去的，算啥？大家伙都看得出来，他是奔着您来的。行不行呢？您得给个主话，日子长了，话就好说不好听了。
0: 陈怀海拎着一个包裹来找小晴天。
10: 你是在哪？
4: 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
10: 净胡说。
4: 我哪儿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
0: 小晴天高兴地打开包裹。
10: 甜甜，
4: 嗯，
10: 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11: 都在这里头呢。
10: 都在里头呢。还给你装了点钱。
12: 一会儿拿着吧。
11: 我这儿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
10: 金田。
11: 嗯。
10: 这伤都好了。
11: 嗯。
10: 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11: 你赶我走啊？
10: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11: 我没家，我想啥呀？
10: 哎呀，这不是怕你吗？一人在这儿待不惯。
11: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得惯。
10: 金田，这么跟你说吧，我有媳妇儿。你要是奔着我留在这儿，那是奔错人了。
11: 你媳妇在哪儿呢？
10: 你管她在哪儿呢？有了就行了呗。
11: 看不见摸不着，跟没有一样。
10: 那是我的事儿啊，你不用管。
11: 啊，我不管你的事儿，我能管着我自己。
10: 不是，这怎么还动上手了？这还
11: 我能管着我自己，我就想打你。
10: 景婷，我可是心平气和的跟你好好说话。
11: 你不用跟我来这些没有用的。陈老头，我要是走了，你这辈子都别后悔。好，我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走。
13: 跟谁打招呼去？
11: 前面那么多客人呢，我挨个跟他们说说咱俩怎么认识的，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就问问他们你该不该赶我走。他们要是说我应该走，我小晴天一个脚印都不会留在这儿。
13: 哎哎哎哎哎哎！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10: 你赶紧回屋去，你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11: 可是你说了。
10: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11: 你要是为我好，就赶紧把我抱炕上去。陈文海，你要是再敢赶我走，就杀了你。
0: 见陈怀海拿自己没办法，小晴天得意地跑上了楼。晚上，小晴天刚准备睡觉，发现被子里有一个大冰坨。小棉袄迷糊地睁开眼，
11: 这谁干的？
14: 哎呀，吵吵啥呀？咋了？
11: 谁把冰坨子塞我被窝里了？
14: 啊？还有这事儿啊？
0: 小晴天看了看古三妹，
11: 古三妹，是不是你干的？
15: 我又没招你，没惹你。
11: 你说这冰坨子不是你干的吗？
15: 懒得理你。
11: 古三妹啊，我知道你稀罕陈老头，所以呢，自打我进了这个家门，你就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我早点出去。就算是这样，你也不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吧。
15: 小晴天，我告诉你，你被窝里那冰坨子不是我放的，爱信不信。
0: 古三妹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小棉袄。
14: 睡觉。睡觉。
0: 小晴天立刻心领神会，他赌气地把冰坨塞进小棉袄的被子里。
11: 啊！你把冰坨放我这儿了，小晴天！干什么你？
15: 轻点啊！大家别挠脸，
11: 往那边滚！哎哎呀！滚回去！
14: 你。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52集。

0: 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1: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带着梦想奔赴而来，在日夜奔波中摸爬滚打，有过深夜的疲惫，有过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城市的微光始终在前方闪烁。那些写字楼的灯火，街头的霓虹，都是照亮逐梦之路的光，它见证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新编曲的恢宏质感更放大了这份对生活热爱与对未来的执着。纵使城市喧嚣，纵使前路坎坷，城市之光终会指引方向，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

曾把你的承诺当作定心丸，以为牵手就是一生，以为约定就能兑现，于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真心，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没料到那些郑重其事地说终究只是随口的敷衍。当誓言在时光里褪色，当陪伴变成渐行渐远，才懂你不是说这四个字藏着多少未完成的遗憾。那些曾信以为真的美好，那些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在现实面前碎成泡影。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关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浸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照亮方向。

曾以为爱就是紧紧抓住，拼尽全力留住想要的幸福，可当缘分走到尽头，当看着对方找到更契合的归宿，才懂真正的爱是放下执念，成全对方的圆满。这份成人之美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彻心扉后的选择，把满心的爱恋化作默默祝福，把未说出口的牵挂藏进心底，看着对方幸福，自己便也甘之如饴。那些强忍的泪水，藏起的不舍，都是爱到极致的证明，纵使遗憾也愿意温柔收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人生不过是平淡前行，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沉寂。你是困境中的微光，是迷茫时的方向，是疲惫时的依靠，让原本单调的日子变得鲜活明亮。因为你学会了勇敢追逐梦想，因为你懂得了温柔对待生活，因为你灰暗的世界也泛起了色彩。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共享的欢喜，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原来遇见对的人真的能改写人生轨迹，让每一段时光都因为陪伴而温暖，因相守而闪光。

阳光、泳池、派对、晚风，勾勒出夏日最鲜活的模样。这是无需遮掩的热烈，是随性而动的狂欢，是遇见爱情的悸动。就像歌中唱的，每个人都爱夏天，他爱的炙热与坦荡，爱他让所有美好都顺理成章。旋律里的西海岸风情裹挟着阳光的温度扑面而来，它唤醒心底的洒脱，让人想抛开束缚，牵手喜欢的人，在夏夜尽情摇摆。这个夏日时光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青春里敢爱敢疯的印记，是永远鲜活的热爱与向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曾贪恋你掌心的温度，沉溺你温柔的眼眸，以为这份暖意会延续一生，却没料到你用熟悉的温柔带自己走向分手的绝境。当你是你，我是我的话语轻轻落下，心瞬间碎成无法拼凑的碎片。这份温柔比直白的伤害更刺骨，它让回忆里的美好变成利刃，反复切割着不舍的心。你如何还能这般温柔，在我泪如雨下时依旧从容？原来最残酷的从不是冷漠，而是用温柔的方式亲手终结所有期盼，留下无尽的怅然与心痛。

不必迁就他人的脚步，不必迎合谁的喜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属于自己的旅程，看陌生的风景，遇有趣的人，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在行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行李装的不只是衣物，更是挣脱束缚的勇气，那些曾被生活裹挟的疲惫，那些为迎合他人藏起的真心，都在这场远行中慢慢释放。原来独处从不是孤单，而是与自己和解的契机，是一场随心所欲的奔赴，带着行李出发，去遇见更鲜活的世界，更真实的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3: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4: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3: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

0: 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1: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2: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些和雨有关的旋律。那有人就觉得说连日的阴天会让人提不起劲，但是呢，有人偏偏喜欢听雨入眠，享受这一份难得的慢节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雨天呢会弱化外界的纷扰，然后人的情绪也会变得格外的细腻柔软。我们经常也会把人生的17岁称作是雨季，懵懂忐忑又满怀着向往，和眼前的梅雨季何其的相似啊。所以今天呢，流行纪念册就伴着一首首经典的关于雨的歌曲，和大家来聊一聊雨季的心情、生活的趣事儿，还有就是藏在歌曲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潘玮柏。

0: 梦的初心当下，脑海里偷偷默默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其实从古到今，咱们江南的梅雨天都是文人笔下特别爱写的景致，好多古代的诗人还有近现代的作家都喜欢用文字去记录这个连绵的细雨，那细雨的雨丝飘个不停，日子也都好像慢了下来啊。有人呢会借着雨天抒发心事，也有人呢沉醉在这一份烟雨的氛围当中，一边听着歌，一边想一想这些动人的文字，就好像跨越了时光，和古人一起感受梅雨季独有的情绪，特别的有意思。连绵的梅雨总是容易勾起心底的回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曲子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青春印记了，胡歌的《六月的雨》，它是发行在2005年，是经典的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歌曲呢，借着六月的细雨诉说爱而不得的心事，旋律温柔还带着淡淡的伤感，和当下的梅雨季的氛围完美的契合。那每到梅雨季呢，咱们镇江家家户户都会遇到反潮啊，还有衣物晾不干的一些小麻烦，出门呢也总是会随身带伞。不过换一个角度想，雨水带走了盛夏的燥热，江南的小城也多了几分温婉的诗意。就像有人偏爱晴天的明朗，也有人会沉醉在雨天的安宁，不同的心境就能够品出雨季不一样的味道。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一首来自胡歌的《六月的雨》。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梅雨季。其实梅雨的时候湿气很重啊，不光是家里面潮，咱们的身体也很容易犯懒，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那这段时间呢，咱们也尽量的去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平时呢可以煮一点薏米水、红豆水去喝一喝。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啊，我也是刚知道的，就是咱们煮的还不是普通的红豆，其实呢在中医里面煮赤小豆祛湿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当然了，当你心情闷闷的时候，不妨呢多听一听喜欢的歌曲，和朋友来聊聊天，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雨季。当然说起雨天的歌，孙燕姿的《雨天》也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这首歌呢是2000年发行的，歌词句句戳中人心，唱出了那一种独处时的落寞。不少的朋友呢一到阴雨天就很容易情绪低落啊，其实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光照变少了嘛，那人体的血清素分泌随之降低，情绪自然呢也就容易变得低沉。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在英国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家啊，他们总是阴雨连绵的。其实淅淅沥沥的雨声呢也是天然的一个白噪音啊，反而能够有些朋友觉得抚平了焦躁，让人静下了心来。那人生的路上呢，谁都也有遭遇雨天的时候，迷茫啊、失意啊、孤单啊，就像漫长的梅雨季一样的觉得有点难熬。但是风雨呢总会停歇，那些咬牙走过的低谷最后都会变成成长的底气。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雨天》。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当然除了梅雨季的这种困住心情的感受，其实下雨天也会有很动感的旋律啊，我们也要给自己来充充电。比如说陶喆的这首《找自己》，在99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的一开场雷雨声的那种氛围感拉满，但是轻快的节奏瞬间就驱赶走了沉闷的感觉。梅雨季的时候空气潮湿，人也会变得慵懒懈怠，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这样的一首歌唤醒我们的活力。所以呢，当你觉得自己不够洒脱不够快乐的时候呢，不妨就学着歌里面这样的感觉，放下杂念，在纷扰当中找回真实的自己。那阴雨天呢，咱们也能够活出好的心情。接下来就听到陶喆的这一首《找自己》。

梅雨季的雨总是时断时续，有时候也会像我们心底偶尔泛起的旧回忆。那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偶阵雨》，在2012年的时候上线。这首歌曲风呢也很细腻，唱的是那种往事释怀之后的淡然的感觉啊，其实就像阵雨一样来去匆匆，从前的人和事也会偶尔的泛起在我们的心头啊，尤其是在阴雨天的时候会忽然想起。所以每到这个时节，大家可能看着窗外绵绵细雨啊，也会偶尔的短时的陷入到那一种回忆当中。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回忆起人生当中的某一件当时觉得天塌下来的大事儿，突然再想起会发现，哦，不过也就是如此。所以呢，人生的旅途，很多的相遇，很多的事情也都像一场阵雨一样，短暂相逢之后就各自走远了。但是那一些美好的片段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温柔相伴。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

0: 别看手机，跟我一起跑步去。
1: 啊！
0: 快点儿！哎，你看啊，这些叔叔阿姨们走路的、跳舞的都在锻炼呢。
2: 可我跑不动啊！
0: 哎呀，你这是缺乏运动，要迈开腿，管住嘴，经常动动就好了。哎，看看，那些孩子在骑行运动呢。
2: 这么多人，没想到啊！
0: 全民健身，强身健体呀！
2: 好，我循序渐进，跟着你跑。
0: 好嘞，你动我动，大家动，
3: 你乐我乐，一起乐。
4: 运动快乐你我。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
1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关于下雨的歌曲呢，是来自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在2009年推出，那作为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迅速的走红。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看到这个电视剧，当时满满的吐槽，就觉得这个剧太雷人了。但是没有想到里面的歌曲很好听啊。歌词呢是把阴晴不定的天气比作了恋爱当中的小心思，甜中带涩，特别的动人。然后梅雨季的雨也是那种时轻时柔，时急时促的，就像感情里面忽远忽近的距离。雨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有忧愁啊，其实有时候两个人一起撑上一把伞，并肩漫步，靠着窗去闲聊谈心，阴雨天呢反而就成了拉近彼此距离的好时机。人生的雨季当中，不只有孤单失落，其实也会有邂逅不期而遇的那种温暖。哪怕说外面大雨滂沱，但总有人愿意陪你一同淋雨。一起来听这一首《雨爱》。

阴雨连绵的日子，最需要一首治愈的歌来调剂我们的心情。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呢，就再合适不过了。歌曲呢是发行在2014年，慵懒舒缓的曲调，劝大家放下烦躁，好好的享受阴天的时光。梅雨季呢，很久都见不到太阳，有些人就会心生烦闷。但是生活呢，本来就是有晴有雨的，不可能永远阳光明媚啊。所以呢，趁着阴天，不如放空自己，和内心好好的相处。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的面对阴天，把寻常的日子过得轻松自在。接下来就听到陈奕迅的这一首《阴天快乐》。

听过了抒情的曲目，我们再来感受一份雨中的倔强。这一首歌太经典了，是刘德华发行在1997年的一首歌《冰雨》，也是传唱至今的华语经典。一句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把失意过后的那种不甘还有坚强呢，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梅雨季偶尔也会遇上瓢泼大雨，那凉意扑面而来，恰似人生路上突如其来的坎坷。那一路走来呢，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冷雨，

受过委屈，跌过跟头，但是风雨不会一直停留，我们受过的磨砺呢，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韧。雨落有声，成长无言，所有艰难的时刻终究都会成为过往。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歌，正在听节目的你，正在经历着人生的低谷时期，要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在锅底了，无论朝哪一个方向去走，我们都是往上的，也希望你的人生会越来越顺遂。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刘德华的这一首《冰雨》。

腔呢也是诞生于1999年的非常独特的一个唱腔。那今年呢，咱们镇江的梅雨季时长近一个月，雨水也是断断续续的下个不停，就像生活中那些暂时无解的难题，还有放不下的心结。但是老话常说，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每一场风雨都是历练，那学会在雨中静心的等待，在逆境中坚强的坚守本心，等雨停，等风来，那美好呢，总会如期而至。

本期的流行纪念册伴着一路雨声还有金曲和大家要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
4: 相信我们了吗？
3: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陈珊。今天一早呢，雨水光顾啊，外面是雨雾朦胧，出行路上呢，行车视线也不好，大家行车请注意好安全。目前看到东吴路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还可以，往长江路路口方向呢，车辆相对会多一些，江山路路口附近车辆也比较聚集。好在目前绿灯亮起之后，还是能够正常通行。丁卯高架路段上车辆通行目前也是比较正常的，要提醒大家地面湿滑，大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由于呢雨势较大，遇到低洼和积水路段啊，也请大家注意好减速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需要提醒大家，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应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6: 王华，句容市原副市长。2013年，他辞别家人，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担任前方指挥组副组长、4师师长助理。1000多个日日夜夜，王华奔走在新疆大地，忠诚为民，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7: 1年半的时间里，王市长来了多少次，我也没办法统计。没有这个王市长的关心，这个项目呢，它是不会启动的。
6: 2016年8月18号，距离王华同志援疆结束还有100多天，他却因一场意外的车祸而永远地离开了。
8: 他那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求真务实的援疆干部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6: 白雪皑皑的天山，蜿蜒的伊犁河水，见证了他的朴实与清廉，如雪莲花般纯洁的品质。
9: 对共产党员这个身份，他看得很重，这个是他的政治信仰。
6: 向王华同志学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1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

0: 今天一出门啊，各位应该就感觉到了啊，老天爷，这不叫下雨，这叫倒水。那今天呢，到底要倒多少水，在一会儿的这个天气当中，我们来给各位详细介绍一下啊。从19号开始呢，我们就正式进入梅雨季节了，而且我感觉今年的梅雨季节好像还挺猛烈的啊。那这个端午小长假期间呢，我们也是大部分时间好像都围绕在雨中。我们想第一天就哗啦啦下一天雨，然后第二天呢体感有点闷热，那第三天呢，哎，这个上午啊下午就是中午过后还稍微好一点，然后呢到了晚上又有这个阵的雨飘下来。那今明两天呢其实还有一轮强降水。那既然外面这个大雨滂沱的，那咱们今天这一个小时就来一场雨中漫游吧。那今天呢给各位准备了一些雨里的好歌，送给咱们今天窗外这场梅超风式的大雨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吧。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0: 那么咱们今天呢是处于一个暴雨蓝色预警当中哈，预计二降水，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各位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根据镇江气象在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信息，7点到9点呢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是4级左右。那气温呢在这一时段啊是21度到23度。那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充足的时间规划啊，因为今天下大雨的话，可能路面上会比较堵一些，开车出行的人会比较多一些。就像今天6点多钟我出门的时候，就觉得车好像比往常的6点多钟要多。这首气象歌来自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的。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5: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6: 再睡会儿。
7: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8: 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7: 干。
5: 还不睡？
6: 再玩会儿，你先睡。
4: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7: 老婆，起来，跑步去。
5: 再睡一会儿。
7: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5: 哟，不嫌清淡啦？
7: 哪敢呢？
5: 睡吧。
7: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4: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9: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2: 今天呢，我们话不多说，一起啊来雨中漫游。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我们以雨天专属歌单开启，不如啊就着雨声听好歌。窗外的天气就像是多变的表情，我们把这首《雨爱》送给窗外的这张梅姑娘善变的脸吧。

那么根据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年的梅雨期啊是多强对流天气的，雨量分布不均，简单说就是这雨啊它想怎么下就怎么下。如果遇到暴雨天气啊，开车咱们得牢记六个字，那就是降速控距量尾，路面呢会比较湿滑，摩擦力也大幅下降，所以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不然车子呢是比较容易侧滑失控的。 遇到积水路段啊，果断绕行，不要逞强涉水。那提到下雨，尤其是六月，还是江南的梅雨，就不禁让人想起了这一首来自胡歌的《六月的雨》。那当然了，歌里的雨是浪漫，咱们路上的雨啊是考验。那接下来就为各位送上这首胡歌《六月的雨》。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受下雨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蓉高速、G4011阳历高速、G4221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实行三级管制，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对驶入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车辆类型不做限制，各收费站目前正常开放，地面湿滑也是请大家注意好减速慢行。市区我们关注到，在北辅路高架桥附近车辆的目前非常集中，通行节奏缓慢。再来看到孟溪广场转盘附近车流量目前看到也是较大的，往外国语学校方向呢，目前看到是车多缓行。继续往东到了学府路江科大附近也是通行节奏缓慢，上学上班的高峰时段加上天气不好，建议大家能够早一些出门，预留足够的时间做到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老天爷这几天啊，在镇江开了一场大型淋雨派对，目前看来呢，派对的热情丝毫不减，雨水哗啦啦的，那叫一个管够，空气里啊都能拧出水来，湿度直接拉满。那这一周的天气主题呢，基本可以概括为与你同在。今天正处在雨势最猛的阶段，之后几天虽然会逐渐收敛一些，但阵雨还会时不时来串个门，所以啊出门一定要揣把伞。气温方面倒是挺贴心，在雨水的压制下保持着凉爽舒适的状态，最高在26度左右，最低20度出头，晚上睡觉啊不开空调也很舒服，就是晒衣服这事儿啊得靠战略了。咱们今天呢是大雨转阴的节奏，东北风4到5级，出门打伞的话一定要握紧了。气温方面最高是26度左右，最低21度，温差不大，体感呢就是凉飕飕湿漉漉的。另外因为雨势不小，周边山坡和低洼地带风险较高，已经发了地质灾害预警，路过的时候别逗留，安全第一。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ah。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2: 不知现在窗外的雨势如何啊？反正从我这个非常有限的窗户看出去，阴沉沉的。希望大家呢能有一个好的心情，不要被这个天气所影响了。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在广告之前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胡歌，六月的雨。哎，一场雨把我们啊困在这里，而且气象部门说了，入梅后呢，这个雨带啊是南北摆动，而且这个雨呢且得下呢。那要是想说到雨天最浪漫的画面啊，不知道大家会呈现哪一幅。我总是不由自主的会想到周董的那一句，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没错，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虽然电影里的那场雨是青涩的校园回忆，但是咱们今天这场雨啊，那是实打实的美。

让我们听着周董的钢琴声，在收音机里，在电波里躲雨。那么提醒各位车友啊，这个暴雨天开车转弯呢是比较容易侧滑的啊，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慢一些，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的车速。打方向盘呢要轻柔，千万不要猛打，还有猛踩刹车。暴雨天气行车呢，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咱们啊慢慢开。那说到雨天的情绪的话呢，周董唱得很好，但是郁可唯啊唱得也很细腻。他说，我懂得雨天，所以我懂得想念。每一种人生的际遇呢，都是值得我们去记忆的，无论是好的坏的，令人欣喜的还是沮丧的。其实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天气哈，梅雨天湿哒哒的让人烦，但是换个角度想，凉快呀，是不是？比起盛夏的酷暑，我觉得这种清凉福利也是挺好的。不过呢，凉爽归凉爽啊，开车的时候呢，咱们要打起精神来。如果雨大，能见度低的时候呢，要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千万不要开远光灯啊，这个雨一下，这对面呢更看不清楚了。来，让我们听听郁可唯是怎么懂得这场雨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懂得雨天》。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
2: 仅是诗意。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
8: 这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位继续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根据前方我的线人告诉我，雨下的可大了。那各位啊，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啊，出行安全。下的比较久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雨总有停的时候。那说到这个雨停啊，我就想到几首歌啊，一首呢是无印良品的《雨过天晴》，还有这首刘星的《雨过之后》。雨过之后才看清我们逃不掉的结局，虽然这个歌词写的是感情啊，但是放在天气上呢也是比较合适的哈。雨过之后总会天晴，看这个暴雨蓝色总会解除，梅雨季呢也有结束的一天啊。预计呢七月中旬前期我们就能够出梅了。那大家记得啊，在梅雨季节出门呢，还是要把雨具带好，记得看一眼天气预报。同时呢，也别忘了开车的时候降速、控距、亮尾这几个注意事项。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刘星《雨过之后》，明天早间的7点，我们继续相约。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强对流天气呢，雨势较大，大家出行路上要注意好安全。遇到低洼和积水路面，请注意好减速慢行。看到九华山路金润大道路口附近车流量目前较大，路口呢已经是出现拥堵情况，大家请谨慎慢行。以及团山路路口以及南徐大道路口附近车辆目前都是比较多的，大家请注意保持好车距。遇上下雨啊，早高峰的出行呢还是比较的忙碌。运河路路段上，在中山西路路口以及健康路路口附近都是拥堵点位，大家请多加留意。继续看到东吴路路段上冰水路路口附近车流量目前都是较大的，冰水路路口附近积压车辆较多，建议大家能够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需要提醒大家，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点火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